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4: 本期时间的8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4: 2026年9月23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4: 这个平台上，山东泰山 TSFC 发来了好长的一段啊。
2: 是，他说昨天晚上呢，看完亚运会女排决赛，感觉特别振奋。面对困难，咱们女排顶住压力，最终是3-0战胜日本，拿下了金牌。中国女排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真的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好好的学习。不管遇到多大的压力，都要迎难而上，绝不轻言放弃。为我们的女排姑娘们点赞啊！祝贺中国女排，也致敬顽强拼搏的女排姑娘们。
4: 没错，昨天晚上我也看到这个消息了。然后呢，就是中国女排距离上一次输球20天。上一次他们是输掉了直通奥运会的资格，没办法，只能去打附加赛。然后呢，去争一张奥运会的门票资格。上一次他们输给了泰国队，丢掉了直通奥运会的一个机会。那么20天之后，他们再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半决赛战胜的就是泰国队。然后呢，决赛战胜的是东道主日本队，而且决赛是3-0战胜对手，而且有一项记录特别厉害，自1974年亚运会开始以来，中国女排总共参加了14届亚运会，总共获得了10枚金牌、3枚银牌、1枚铜牌，
2: 厉害。
4: 也就是说，每届亚运会中国女排都会登上领奖台，
2: 特别牛。我觉得运动员们的抗压能力真的都好强啊。
4: 是的，
2: 能够逆风翻盘，能够快速翻篇，然后调整状态，真的特别厉害。
4: 没错，这就是运动员的一种翻篇的能力。这种翻篇能力是很强大的，它需要就是心理的疏导，自我的调整。就调整心态其实是很难的。20天之前，全网的质疑声啊，就是你可能大伙都不敢上网，一打开网，全热搜全是那个东西，全对你的负面评价，全都是对你的一些谩骂，
2: 还有压力，
4: 还有压力。你打开这个私信啊，评论区全都是，就是你几乎要把这个把自己和网络世界隔绝，慢慢静下来，而且你还要投入到训练，你还要投入到亚运会的备战当中，你还要去面对这个飞行。赶路，入住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你又要紧锣密鼓的开始比赛。
2: 所以不光光是身体储备能量要非常的强大，再就是心理素质一定要更加强大才行。
4: 没错，你说这就是什么叫做体育育人，可能育就在这个层面上就有一所这个什么叫体现了。
2: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家长其实都特别注重我们孩子们的体育运动的培养和锻炼。
4: 是，
2: 确实抗压能力，包括于说身体的素质，还有就面对困难他的处理方式真的会得到潜移默化的提升。
4: 没错，再一个就是翻篇的能力嘛，就是体育运动教给我们一个什么，就是当你不是说让你不是说教会你怎么赢，而是说最重要的是教会了你当你输的时候你怎么再次站起来。
2: 可能就是屡战屡败，但是屡败还屡战。
4: 没错，当然这个赛后呢，主教练赵勇也是一度哽咽，他说这就是女排精神，这就是体育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底蕴的这个东西。就我们说啊，底蕴怎么样，它是一个摸不着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可能那个无形当中的底蕴就是让你撑到最后一口气的那个心气儿，就在那个地方了。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当竞技水平包括你的这个客场作战的时候，什么时候能够什么东西是让你能够走出困境的，其实就是那口气，那口气一直顶着，其实也就能够把冠军拿下来了。
2: 是，致敬我们的所有运动员朋友们，加油加油。

0: 8:09，小杰说，提到把子肉真后悔啊，当年在济南就没好好吃上一顿，下次有机会去济南一定要尝尝，哎呀，肠子都会青了。
1: 哎，不至于不至于。
0: 哎，我跟你说，就吃把子肉的时候你要吃大米饭，大米饭你要叫上那个把子肉的肉汤才好吃。
1: 对，还有那青椒。
0: 没错，然后呢你再来一个那个虎皮鸡蛋，再来一个虎皮辣椒，然后再来一个鱼香肉丝和藤椒鸡腿，再来一个素菜。哇，
1: 你这一顿是真挺丰盛，
0: 然后再来瓶冰可乐。
1: 但关键咱超一星也实惠啊。
0: 哎，是啊，就这事儿啊。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我们平时工作餐的风格。
1: 对对。
0: 所以说，这个不管各地吧，各位去到我们山东省各地去玩呢，我相信总会有那些能够狠狠的抓住你味蕾的好东西。
1: 对，下一次去就要提前做攻略啊，
0: 没错，
1: 不然又要跟小杰一样肠子悔青了。
0: 哎，当然也欢迎你来推荐一个就是你所在的城市。如果比方说我们俩去你所在的城市去玩，那么你给我们重点推荐的好吃的或好玩的地儿。
1: 是我们俩挺好养活、啊、都没忌口。
0: 哎，是的啊，那么欢迎你来推荐好不好。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就能够来把你的推荐来发送给我们了。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8点16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0: 转眼之间就来到了9月23号了，距离双节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各位。
1: 后天。
0: 但是我说中秋节完了以后就是国庆，那么国庆节完了以后，可能就是后面很多的 KPI 的冲刺啊，宴请客户啊，这个做明年的规划计划呀，这个时候吃饭，喝点小酒，促进一下感情是很正常的。而且双节期间和家人闲坐，朋友闲谈，吃饭，喝小酒也是能够促进气氛的。所以说这个周我们重点给各位推荐的就是我们的五粮液股份公司的五粮液万山红遍。
1: 是，这是品牌方给出了我们一个史无前例的价格和机制。先说它价格，本来线下商超专柜啊，一瓶一箱四瓶是3192，有零有整，明码标价。
0: 是，
1: 但是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中秋国庆名酒专场季，直降2000块钱，一箱499。
0: 没错，一箱499，而且前20名下单呢，我们再加送您一套五粮液的原厂酒具一套。
1: 是，
0: 如果说你们家用酒比较多，那么买2箱。送一瓶，到手9瓶更划算。如果说你们公司想要用酒，那么我觉得买5箱直接加送1整箱，到手24瓶，单瓶低至104，等于说买的越多越合适。
1: 对，你这样核算下来相当于就是10来块钱喝五粮液的优级好酒了。
0: 没错，这样一个这个组合机制非常的合适，这是第一个点，就是性价比高。第二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是怎样的呢，就是52度浓香口感，依旧和8代普五一样的品鉴优级，依旧是宜宾五粮液闽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这个地址很重要的哈。
1: 是，还有一点就是今天下单的朋友不满意运费险，全额退款，
0: 是，
1: 并且还支持开全国联保的发票，就这么自信。
0: 没错，再一个第三点就是看它的包装，那么外包装是酒中有画，画中有酒的高端红色礼盒，国宝名画和五粮液美酒的完美融合，第一眼看上去就让人有种想打开它这个尝一尝的冲动。
1: 没错，而且整个包装放在桌子上是很高级很奢华的。毕竟它的名字就叫做五粮液万山红遍嘛。
0: 没错，各位朋友，喝酒是为了什么吗？
1: 开心。
0: 开心，喝酒第一是开心，第二是让我们的人生路走得更加通畅一些。因为你在和觥筹交错之间，推杯换盏之间，感情得到了升温，气氛得到了烘托，那很多事情其实也就言不由衷的在每个人心里达成了一些默契，那么落笔签字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
1: 你说的就抓紧时间去跟大客户啊，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吃一顿吧，
0: 是这意思吧？是吧？ 是有这感觉吧？包括家人之间也是如此啊，平时可能有些这个没有解释清楚的事情，可能觥筹交错之间，其实大家伙把内心的疙瘩就慢慢的解开了。
1: 没错，而且品进口中的还是来自于我们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总厂出品的五粮液万山红遍。
0: 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所以说要我说，走潇洒人生路就喝五粮液万山红遍。

0: 8:23，来看一下大家伙给我们推荐的他所在城市的那些好吃的好玩的啊。来瓶牛奶，他说来威海吧，吃鲅鱼饺子、胶东大饽饽，还有海肠捞饭。
1: 这个是真的在我的旅游清单里边。
0: 哎，我给各位来说一个、感觉哈、这个如果说你想去赶海的话，你不太会啊，没关系，从网上找一个人带着你赶海，教给你，他会有专业的设备，到最后你发现你就跟着他捡就行了。
1: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短视频啊、会把这种赶海的视频当做是睡前的最后一个视频。伴着你入眠、因为很解压、你铲子插进那个沙子里面的声音、然后你要去预判它这个撑子的这个走向，咔、往前一刀
0: 倒盐，
1: 哎，对、特有意思。
0: 对，你要会找那个东西啊、这是威海确实挺好玩的。哎，原则他说推荐沧州火锅鸡，
1: 是咱河北的朋友、
0: 哎，河北沧州哈。这个 T 同学说淄博有啥好玩的吗？想带孩子去，来。8:24，收音机前有没有淄博的朋友给我们的这位朋友来推荐一下子哈？淄博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带孩子去的？
1: 反正烧烤是一定得吃饱饱了再回来、
0: 是的，必须要尝一尝啊，要把那个小饼卷起来，要把小葱放进去，要稍微挤点那个酱啊，一定是能够让你回味无穷的啊。
1: 是来自于天津的我们的小杰 ZM 说，刚刚任贤齐的那首再出发、就想马上出发去吃肉肉，真气人啊二位，我们这边西北角都好吃、好玩的有水上公园、五大道、天塔都可以转一转。
0: 没错，五大道我是去过的哈，天津的很多好吃的还真的是挺多的，
1: 是吧？世纪中啊、解放桥啊、嘎巴菜啊、煎饼果子，
0: 是都挺合适。而煎饼果子要吃那种居民楼楼下的那种。
1: 是小杰说给咱当导游，
0: 好
1: 导不好还导不坏嘛。
0: 来吧，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把你所在城市那些好吃好玩的给我们来推荐一下，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你们所在的地儿，也吸引他们去。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8:30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22号，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合拢。商务部消息，目前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22号，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22号，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21号，第20届亚运会游泳项目第二个决赛日，于子迪在女子200米混合泳最后50米反超队友夺冠，中国队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最后一棒实现绝地翻盘，时隔16年重夺亚运金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规划发布，明确15-17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

0: 时间来到了8:31，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我国的法律。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
1: 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当中披露，某985大学生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这意味着他将终身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
0: 所以不要以为偶尔的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监测技术可以使半年之内的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35，大家伙又给我们来分享了很多好玩的地方。
1: 是，首先回答刚刚那位想要去淄博带孩子去的 T 这位朋友，由我们淄博的小马哥给你推荐，说来淄博烧烤肯定是少不了的，大美淄博欢迎你们的到来。
0: 哎，是的，你可以推荐几个店嘛，是不是啊？这个绵冰冰他说，欢迎来到邹平，高铁自驾都很方便，就在济南和淄博中间。10月1号到3号呢，有这个青羊炒鸡节，氛围感拉满，西董的小米儿也特别不错，欢迎各位来。
1: 哦哟，真的是没有一只鸡能活着离开山东啊。
0: 各种吃法是
1: 各地有各地的吃法，
0: 没错，应该邹平有一种吃法，临沂有一种吃法，反正各地都有吃法，炒着炖着烤着，反正这是啥，
1: 是吧，蒸着扒鸡，
0: 哎，
1: 还有干炒鸡，炒到一点水分都没有，姜片都酥了，就是我们莱芜的干炒鸡，
0: 哎，没错，各地有各地不同的吃法，都很棒哈。圆圆说这个章丘的大唐白泉驿也挺好玩，
1: 是，这大唐白泉驿真的只专注于唐朝文化，就连他们的点心也是复刻的特别精致的糖制，还有里面 NPC 的服饰，包括于说说话的语气，真的是非常用心的一个景区。
0: 哎，说的我都想去看看了。这个李同学说了，说这个昨天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赢了日本，潇洒就走了，真帅，真解气啊！那就是他的风格。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3: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0: 周深再一次见面。
4: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返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0: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5: 我做了个梦，把洋芋微风。
0: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0: 8:4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0: 我们在开始做旅游的时候呢，就会第一站我记得去到的就是所有
1: 西藏。
0: 是的，所有终极旅游者的终极目的地就是西藏。其实西藏这个地方呢，就是之前我们都是每年会去2到3次吧，春天和秋天，每次去给我的感觉都是它特别神奇，这第一。第二，它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它生态环境造就了非常多的好的物产。
1: 就比如说西藏的虫草其实就是特别出名。
0: 没错，其实每次我们去西藏也会给各位来推荐这个东西。那么当然很多朋友他可能去不了西藏，没法在当地买，但是这次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给各位把西藏的虫草可以这个挑选了出来，通过我们平台来进行购买了，
1: 是就相当于是把这个搬到了山东，让大家快速的收到。
0: 是的哈。那么其实这次我们给各位上新的就是十全十美的西藏精品的虫草礼盒，每一盒都是10根，寓意十全十美，更重要的是价格达到2.25折，每一盒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
1: 是线下门店同款的10根，也就是说一个礼盒是要卖到1596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直降1200，只要399，
0: 一盒只要399。如果说你买2盒，我再送你一盒，等于说是798元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才合着26.6块。
1: 对，每天可能就只需要20多块钱，你就能够吃到2026年的头茬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了。
0: 没错，当然我们这个只有三十份。
1: 对，每天就30个名额，
0: 每天就30份，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各位安排好了。要注意是798，那是3份，你可以送3家，然后呢再拎上点别的东西就非常好看了。
1: 对，而且它品质确实不错，每一根也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的虫草，
0: 是
1: 每一根也是虫体特饱满，草头短，个头大的，也是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呢，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去监管它的品质。
0: 是的啊，所以说那个性价比很高，也很好看，同时营养价值也确实那个很多人很喜欢，所以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淄博的小马哥给我们要去淄博的朋友去推荐一些好吃的了哈。这个招一家烧烤华府大道店，
1: 嗯
0: 啊，这个还建议各位呢，尽量不要在这个比较热门的附近吃，人多。
1: 对对，关键就是人太多了。
0: 啊、没错哈，所以各位。这个不管去哪个地方吧，我觉得就是比较热门的景点景区附近，它人都会很多一些。
1: 我是觉得找那种越朴实的店
0: 啊，
1: 它这马扎越低，
0: 哎，
1: 离路边越近就越地道、
0: 嗯。没错，就是串混合着就是当地的生活的气息，
1: 对
0: 啊，俗称烟火气，
1: 对
0: 啊。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出去玩都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景点景区打卡拍照，
1: 嗯，
0: 然后呢参观完收获了一些
1: 美照之后，
0: 哎走，然后呢离开这个景点景区，钻到日常人生活的小巷子里去找吃的，
1: 对，这都是聪明人。
0: 这个也是形成了一个小习惯嘛。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平台，把你们所在城市那些好吃的好玩的来给我们发过来。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就能够告诉我了。

这是来自于范晓萱的一首歌，叫做数字恋爱。歌声之前呢，有来自于我们淄博的朋友、天津的朋友，还有河北的朋友，都给我们推荐了当地的特色美食美景和小吃。那如果在这样一个国庆节假期期间，毕竟是一年当中很罕见的国庆七天乐假期，如果你想要去一个更远的地方的话，其实山东音乐广播在线上还有一条云南的线路，出发时间是10月4号，返程的时间是10月9号，济南直飞丽江，我们去到的目的地是丽江、大理和泸沽湖，固定的往返的航班，大家不用再从中间进行中转来回折腾了，出行也特轻松，好像也是依旧延续了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出行的套路啊，全程20人的精品小团，不拼大团，不凑人数，游玩的体验感我觉得肯定要比普通的旅行团好一些的，而且整个行程全程是透明公开，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也没有隐形消费，所有的内容都是明明白白，让大家花的每一分钱都清清楚楚的。一次出行呢，这次我们雪山、湖泊、古镇和海景全部都拿下了，精选的都是丽江、大理和泸沽湖的精华景点，住宿全部都是网评的4钻优质酒店，全程5早8正，特色的大理的跳菜、丽江的土鸡火锅、泸沽湖的石锅鱼，挨个吃遍。当然这次去到了大理，我们要坐索道登上玉龙雪山4680米，感受一下高空的空气是不是比下面要冷一些，再就是也给各位安排好了氧气泵，还有厚的棉衣，包括下来之后途经蓝月谷，蓝月谷的游览电瓶车也给各位安排好了，还免费赠送了丽水金沙的大型表演，这真的是属于一个10年口碑的王牌线路了。我们的专属听友特惠的价格是4980元一位，花实在钱玩高品质的云南行程，这个价格是一价全含的呀，往返的机票、酒店、餐食、住宿、景区门票等等等等全部都涵盖其中了，相信是体验感和满意度，包括于说各位游玩的一个程度，是完全经得起对比、经得起考验的一个靠谱的行程。所以如果你也想在这个国庆假期10月4号到10月9号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微信公众号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两个字云南，你就能够查看到详细的线路行程，或者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2: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2: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2: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时间来到了9:01，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节目。各位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今天是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一起来刷新到今天的天气变化情况。像去年秋分呢，其实是迎来了降水，但是今年在23号当天，我们全省天气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出现在聊城、德州和济南北部是20度，其他地区是7度。今天的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地区33度，相较于昨天的最高气温是有所上升。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7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那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呢，可能就会有降水的情况出现了。我们的菏泽南部、济宁南部和枣庄有小雨，其他地区的天气是多云转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泰安、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是21度，其他地区18度。最高温出现在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是32度，鲁中山区、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26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能够看到早晚温差确实是非常明显的存在着，所以说大家早上晚上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带一件外套，谨防感冒。

0: 我如是，我令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1: 9:0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我是李萌。
1: 如果你觉得日子过得比较俗，那今天这个日子它一定不让你觉得俗，
2: 素了。
1: 哎，今天是秋分，昼夜均而寒暑平。各位在这一天可能生活习惯要做一些变化了。
2: 是，我们给各位推荐几个好习惯啊。一般来说呢，秋分这一天是建议大家提倡大家早睡早起的，晚上11点之前入睡，早晨6点多钟起床，能睡7-8个小时是最好。但是注意啊，起床的时候不要起得太猛，这个季节大家可以懒一点儿。起床之后呢，10分钟的时间让自己赖赖床，然后伸个懒腰，缓缓的起床，不要腾一下就坐起来，这容易低血糖。
1: 没错哈。那么很多专家在提倡在秋天呢每天早饭吃粥，那么这个时节呢容易脾胃内虚，抵抗力下降，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吃些温食，特别是喝一些热的药膳，用于身体是很有好处的。粥中呢可以加入莲藕、百合、银耳，有这样的养阴润燥、生津止渴、润肺止咳的作用。
2: 是，再就是这个季节运动啊更要循序渐进，不能大汗淋漓了。
1: 是，
2: 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热身，打打八段锦、慢跑或者快步走、太极拳、瑜伽、普拉提等等等等都是非常适合的有氧运动、再就是外出的时候最好戴上帽子、洗头用的水要比平时稍微热一点儿、再就是经常用艾叶水泡泡脚，也可以温阳散寒，改善四肢冰凉的情况。
1: 没错，你看慢慢的感觉到就要步入到冬天的节奏了，
2: 是不是国庆回来之后就要交取暖费了、
1: 是，而且你看到了下周最高温哈，到了下周的最高温可能就20度左右。
2: 今天刚刚跟各位刷新到最高温还能达到30度，可能下周一下子凉下来的时候，可千万不要打一个措手不及。

0: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2026年为福天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暖心走访继续进行。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莒县下庄镇刚刚考入山东建筑大学的赵星辉。
1: 大家好，我叫赵星辉，今年19岁，刚毕业于莒县一中，现被山东建筑大学录取，很激动很兴奋，上到这个大学很有成就感。
0: 回望难忘的高中时光，他的心中满是温暖与感恩，他格外感念老师们的悉心栽培。
1: 我们班主任是一个很好的人，快要高考的时候，那个班主任每人送我们一个手串，然后那个手串上都刻有自己的名字，然后还送各种饼干，然后上面都是祝福的话。那一次就是送这个礼物给我们了很大的鼓舞，然后让我们更有信心，他都是在鼓励你支持你的，给你加把劲，所以你就更有动力去干了这件事。
0: 生活的磨砺沉淀出赵星辉温柔沉稳的品性，他是一个善良踏实内敛温柔爱笑的大男孩。提到自己现阶段的人生理想，他说，
1: 现在的理想就是我先管好自己，就是先把自己的家给撑起来，然后等撑起来之后呢，我再如果我有余力的话，我肯定是能尽力的去帮助社会上的那些有困难的人，就是想做一个善良的人吧。
0: 轻松的交谈当中展现出了赵星辉可爱纯粹的一面。谈到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他笑着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憧憬。
1: 我想象大学生活就是又害怕又兴奋，害怕是因为你上到大学是一个陌生的新环境，然后你又会遇到新的人新的事儿。其实我对社交其实还是有点害怕的，因为处理人际关系其实我还不是很擅长。兴奋的话就是你上到大学的话，你更加自由，你可以可以试着尝试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也可以就是体验各种生活。就是我比较喜欢打乒乓球，在寻思尝试尝试书法。之前我学习就是练过一段书法，就是你写字的时候你可以沉下去，然后每写一个字你就会有那种成就感，然后就感觉书法其实很不错。
0: 当记者问到他的人生座右铭时，赵星辉真诚地分享了自己一直以来所恪守的处事准则。
1: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实也可以适用于这整个人生。得意的时候你不要太高兴，失意的时候你不要太悲伤，然后一直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然后冷静去分析现在的处境，然后找到更好的方法。
0: 少年自有凌云志，平凡亦能绽芳华。愿赵星辉在大学新的征途里步履不停，向阳生长，以沉稳之心奔赴山海，以奋斗之力书写璀璨人生。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4: 9:1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5: 周三上午好，我是李萌。
4: 我们都说这个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宴，尤其是在双节临近的时候，
5: 是
4: 我们说包括这个国庆节之后，各位要年终 KPI 冲刺，明年元旦的一些规划计划的时候，那么不管是家人闲坐，还是朋友团聚，还是客户宴请，一瓶好酒总是离不开的。
5: 对，而且我觉得你去挑选酒的这个品质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人的一个感觉。
4: 没错。再一个就是你对这个人的一个内心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我们选酒的时候呢，看三方面，第一个看品牌，第二个看产地，第三个看性价比，
5: 也可以看看口感嘛。
4: 没错，就性价比的，就品牌和这个产地也决定了它的口感嘛，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这周重点给各位来推荐的就是五粮液股份公司的五粮液万山红遍，先看性价比。
5: 对，一瓶四箱，一箱四瓶，原价就是线下商超专柜的价格都是明码标价的3192块钱，有零有整，基本也没啥折扣。但是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中秋国庆名酒专场季，直降2000元，一箱499。
4: 没错，一箱499。那么每天前20名下单的呢，再加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如果说你买了两箱，再送一瓶，到手9瓶更划算。如果说你买了5箱，那么我再送一整。箱到手24瓶，单瓶低至104，约等于说你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5: 是百元就可以喝到五粮液的优级好酒了、
4: 哎、
5: 而且我们今天下单呢，尤其是在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
4: 嗯、
5: 都给安排了运费险，
4: 没错，
5: 不满意运费险全额退款、
4: 哎、
5: 而且支持开全国联保的发票，
4: 没错。刚刚萌说到了叫做五粮液优级好酒的这种感觉，那么它呢这款酒依旧是52度的浓香口感，依旧是和八代普五一样的品鉴优级，依旧是，注意我要说一个地址啊，懂了都懂，依旧是宜宾五粮液闽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
5: 嗯，不用多说了、嗯，宜宾岷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
4: 哎，是的。那么这样的，一看性价比，包括它的口感都有了，产地也有了，再看它的包装，这个包装很漂亮，毕竟叫做万山红遍，它的外包装是酒中有画，画中有酒的这样红色礼盒，
5: 很高端。
4: 哎，没错，国宝名画和五粮液美酒的完美融合，它不是两张皮，它融合到一起了。
5: 嗯，
4: 第一眼让人看上去就觉得哇，非常的惊艳。
5: 是，我觉得如果是其他的酒品啊、嗯、我可能会建议大家先买一箱尝尝看、
4: 哎、
5: 但是五粮液的万山红遍呢，我觉得是因为性价比又特高、
4: 嗯、
5: 这次的福利价格机制也是绝无仅有、
4: 哎、
5: 所以建议大家闭眼冲就完事儿了，
4: 闭眼冲就完事儿了。我相信看到他的朋友一定会爱不释手的啊！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5: 秒杀，
4: 就能马上看到他。要我说，喝了五粮液的万山红遍，不管你生活当中多难，生活当中马上就要顺风顺水起来，也突然会想起理想这个词儿。

0: 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挺鸡汤，发现看完这篇文章心里还有点
1: 慌张
0: 慌张的原因是因为原来自己
1: 还没成熟呢。
0: 没错，还没成长。题目叫做一个人情绪成熟的几种表现，情绪稳了据说人生也就顺了，是这么来写的。首先能接住自个儿的坏情绪，心情不好的时候别急着责怪自己，给自个儿一点缓冲时间，情绪有来有去本就是平常事儿，扛得住坏情绪才能好好过日子。
1: 是，我觉得我自己调节情绪的能力就特别差。我会陷在这种情绪漩涡里面，只有我自己大哭一场之后才能完全的释放掉。但不是说哭这个行为不好，也不会代表你软弱或者怎么样。我妈就经常跟我说，经常哭一哭是好事儿，因为哭能排毒啊。把你的负面情绪通过眼泪，通过你的嗷嗷嗷的感觉都倾诉出来，其实内心真的会有一种把垃圾也清掉的感觉。
0: 是，哭是好事，总好过把坏情绪撒到亲人身上。
1: 是，
0: 很多人对外人和和气气，回家随便发火，其实家里人啊愿意包容你，不代表就承受你的坏情绪。其实最亲近的人值得我们去温柔对待。
1: 没错，往往真的是越亲近的人你越没有耐心。你越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呢，他们就越容易遭受波折。
0: 对，
1: 但而且呢，我觉得你可能情绪自己在憋得很好的时候，一看到亲切的人，或者你身边有人安慰你，你就更容易变得脆弱，
0: 就想释放。
1: 对，更想释放。对吧，坏脾气撒在自己亲人身上实在是太愚蠢了。
0: 有时候烦了累了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想歇一歇了。累了就停下来吧，好不好？硬撑只会让情绪瞬间崩溃。人生是长跑不是冲刺，适当休息不是偷懒，养足力气才能够走得更远更稳。
1: 再就是一定要心里有自己的主见。
0: 是，
1: 你如果会轻易被别人的评价牵着走，那就说明你的内心不是很坚定。别人的看法也只是他们的事情，所以你不用因为几句玄话就反复的内耗。你内心心笃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才不容易被动摇。
0: 没错，有人说就算生气也要好好说话。说实话，我觉得这做到这一点挺难的。每个人在气头上容易出口伤人，管住嘴，学会表达情绪，而不是带着情绪去吵架，可能才能够解决问题。我们还是慢慢修炼吧。
1: 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你自己的需求你得大声说出来。你不能一味的只是忍让和接受。
0: 是，
1: 那这你长时间的压抑真的在一瞬间爆发的这个威慑力啊，是不容小觑的。
0: 没错，所以我们说珍惜当下吧，不为明天过的焦虑，也不为昨天不停的懊悔，把眼前的小事做好，我们自己也就有了安放之处。看完这篇文章就特别想听一首夏小虎的人生，这首歌很长，但每一句都像是唱出了我们长长人生当中的那些小小的节点。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丹麦首相府日前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近日，玻利维亚丛林的一种野猫被证实为虎猫新物种，这是百年以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的新物种。研究刊载于美国的《当代生物学》，该物种名为蒂尔卡约虎猫，生活在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体型略小于普通的家猫。相关结果已经提交，该物种很可能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2026年世界田联路锦标赛在哥本哈根结束了女子半程马拉松的争夺，肯尼亚选手阿格尼斯以1小时05分15秒夺冠，还刷新了纯女子半马的世界纪录。近日，钟南山院士团队最新的研究颠覆了固有认知，约73%的肺癌病例来自传统认知里面的非高危人群，也就是不吸烟的女性、没有职业粉尘暴露的普通人，这类人群最容易被忽略，也最需要被警惕。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的9:3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三上午好，我是李萌。
0: 时间来到了9月23号，马上步入到10月份了。那么我们的中秋假期的安排，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安排好？如果还在犹豫徘徊，那么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和各位一起出发去云南。
1: 是，出发的时间是10月4号到10月9号。
0: 嗯，
1: 其实刚刚好是10月1假期期间人不是那么多的时候啊。
0: 没错，
1: 而且返程的时间9号，各位如果要请年假的话，两天就够了。
0: 没错啊，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班次，第二个班次是在10月11号出发，16号返程啊。那么行程呢和4号出发的这个行程是完全一样的。
1: 嗯，
0: 其实云南是一个旅游资源很丰富的一个目的地。这次我们选择的是济南直飞丽江，和各位一起去到丽江大理泸沽湖，俗称丽大泸的这条行程。而这条行程也是10月份去云南必去的线路。
1: 是我们选择直飞丽江了。嗯，不用飞到昆明，再经过动车，可能4-5个小时的时间就在路上浪费掉了。
0: 嗯，是的，
1: 把更多的时间放给大家进行游览。
0: 嗯，
1: 而且落地就进入到了美丽秘境当中。
0: 没错，那么去到丽江，你想玉龙雪山是必须要去到的。
1: 嗯，
0: 那么去玉龙雪山坐大索道是最好的选择了，能够去雪山当中去欣赏，同时也能够在4680米的那个位置去观赏雪山整个的风貌。当然，氧气和防寒服是会给各位来准备好的。
1: 是的。
0: 那么玉龙雪山下来之后就蓝月谷，不管您是步行还是坐车游览，都给各位想到了。另外呢，丽水金沙的演出也给各位安排好。
1: 没错，洱海也要跟各位一起泛舟游览。
0: 嗯，这就到大理了。
1: 喜洲的 S1 一定要去打卡。嗯，因为还是比较网红的景点。
0: 是，
1: 还会一起跟各位走进摩梭女儿国，来体验它当地特色的走婚宴和热闹的篝火晚会。
0: 没错，住的也不错，全程4钻酒店，地道风味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
1: 是，真的是一个小众精致，人少景美。嗯，不用抢机位，慢慢逛，细细玩的地方。
0: 哎，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嗯，
0: 当然也可以来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0: 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9:4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4: 我是李萌。
3: 你看，我们中秋节双节将近了，我们在谈这个客户，谈 KPI， 谈家人闲坐朋友小聚，忘了一个角色。
4: 怎么说呀？
3: 父母。
4: 哎呦，
3: 你不管你是勇往直前能够去冲事业，还是说偶尔累了找个地方歇歇脚，爸妈家永远都是你最温暖的港湾。最简单的一个事儿，你不管什么时候去总有饭吃。
4: 嗯，
3: 不管你什么时候去，他总会这个坐在客厅陪你闲聊两句，你可能聊着聊着自己那些烦恼就随之而然的就消散了。
4: 对，不管你走到哪里，走得多远啊，你回头的时候家都在后面。
3: 没错，就算你走得多远，回到家总有这个一碗面在那儿，然后走的时候总有一盘饺子给你准备好了，这就是家的感觉。所以说爸妈在，生活就是最圆满的时候。双节到了，拿点什么东西给他们，跟他们什么都不缺，就像我一样，给他们拿点什么东西呢？拿什么不如拿健康。
4: 嗯，
3: 所以说我们的冬虫夏草，我想也给老爸老妈准备一份。我们这个冬虫夏草来自于哪儿？来自于西藏。
4: 没错，就是跟人参和鹿茸齐名，冬虫夏草。这次我们也把心意在中秋节的时候送给大家。
3: 哎，
4: 一个是可能自己送给父母的心意，再就是品牌方给到我们的心意。
3: 没错，十全十美。为啥？因为每盒都是十根，它来自于西藏的精品虫草礼盒。西藏每次我们去的时候也都会给各位来推荐那儿的冬虫夏草，但这次我们的价格达到了最低，只要2.5折。如果各位去线下门店买的话，十根要卖到1596，咱挣钱都不容易。这次我们直接降1200块，降1200，不是卖哈，是降1200块，到手一盒只要399。如果说你买两盒，我再送你一盒，因为你别忘了，你除了爸妈，你还有岳父岳母呢。对吧？
4: 那不够分了，
3: 这不一家一盒，自个儿再留一盒吗？
4: 挺好，
3: 买两盒送一盒，也就是说是798元，到手三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才合着26.6块。
4: 是每天20多块钱，26.6块，就能够吃到2026年的头茬的西藏精品的冬虫夏草。
3: 没错，我们每一根呢都是优中选优的，一茎到底，这个茎是干净的茎哈，一茎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没有断草，没有裂草，没有黑草，是头七的新草。
4: 没错，而且它还自带身份证呢，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来监管品质。
3: 没错，如果说你想看到它很简单，微信最上方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4: 秒杀，
3: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所以送啥都不如给爸妈送健康，想到了客户，想到了朋友，想到了家里人，当然父母也是家里人，但这个家里人很特殊哦。

0: 9:52了，今天也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今天是周三，明天周四，
1: 周五就要迎来中秋佳节了，怎么样，各位期待吗？
0: 好吧，现在把时间交给小陈和好音乐，动感早高峰，明早见，
1: 明早见了。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

0: 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1: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2: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3: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2: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3: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2: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3: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4: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许巍的一首《每一刻都是崭新的》。那么在歌声之后呢，今天上午的这一期崭新的城市漫游节目又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准时的跟大家见面了。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今天呢是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之一的秋分，金风送爽，天朗气清，连吹过发梢的风啊都带着那一丝桂花的甜意。那距离咱们的中秋假期到来呢也只剩最后两天的时间了。对咱们中国人来说呢，象征团圆和美满的中秋大概是一年当中除了春节之外啊被我们最重视的节日之一了。我们都对这个即将开启的假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美好的期待。那么在与此同时呢，各大热门的景区网红打卡地也都在佳节来临之际早早筹备，推出了各式各样的精彩纷呈的节日专属的活动，给我们的中秋出行啊增添了更多的好的选择。比如呢，在9月25号到27号期间，第九届中秋拜月大典活动就将在济南的印象济南全世界举办。作为济南市极具影响力的文化节庆品牌活动，这次的中秋拜月大典以传统的拜月礼制作为根基，以科技赋能创新表达，深挖了济南本土的七弦文脉，融合十二花神沉浸式互动和人形机器人展演，打造了济南首创的真人和机器人协同执礼的中秋盛典，给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兼具齐鲁文化底蕴和时代新意的文化体验。这次的中秋拜月大典活动跳出了传统的舞台演出的模式，把整个街区都转化成了沉浸式互动的体验场，同时还搭建了七弦、花神和机器人三大 NPC 天团，通过物理分区和错峰动线的设计，实现了客流的高效疏导和体验的无缝衔接。白天开展人机主题秀，夜晚呢上演人机共礼拜月大典，让我们可以不论白天晚上来到全世界打卡都能体验到不一样的精彩。其中的这个济南七弦体系呢，可以说是整场活动的一个核心文化内核了，更是解锁全城千年文脉的重要载体。在这里，大顺、李清照、辛弃疾、秦琼、扁鹊、曾巩、张养浩等七位我们耳熟能详的济南先贤啊，不再局限于静态的形象陈列，而是化身成了跨越千年的全城文化使者，给游客带来不同主题的沉浸式人文互动，也让济南名士多变得可感可遇可体验，加深了我们对济南历史人文的感知和记忆。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王力宏公传自传。歌声之后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家人朋友们聚在一起，总是少不了会有各种各样的聚会聚餐。那很多朋友呢，也喜欢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喝上两杯，热闹一下，放松放松。所以走亲访友的时候啊，一提好的白酒也是必不可少的。那像今年的白酒圈呢，也变得特别的卷，抢人大战异常激烈。就连五粮液股份公司都是各种的破价，各种的补贴。那咱们作为消费者呢，真的是很乐意看到这种良性的竞争，品牌方卷得越狠，咱们买的就会越划算。那么除了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双节之外呢，现在距离年底也只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咱们去走亲访友啊，客户礼赠啊，还有人情往来都要变得更多。为了应对酒水流量的大战，五粮液股份公司的五粮液万山红遍酒品牌方呢，就给出了我们一个史无前例的价格和机制。平时线下商超专柜一箱4瓶是3192元，明码标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名酒专场限时只降2000元，一箱到手仅需499元。而且呢，每天前20名下单的朋友们呢，我们还加赠您五粮液原厂的酒具一套啊。用酒量大的朋友呢，买2箱的话是直接加送1瓶，到手9瓶，更加的划算。那如果说家里有办酒席办酒宴需求量比较大的朋友，建议您今天呢可以趁着有活动有优惠直接多囤一点，因为今天咱们买5箱直接加送1整箱，到手就是24瓶啊，单瓶低至104块钱。百元喝五粮液优级好酒真的是史无前例的，老听众呢都是5箱5箱的来囤，非常的明智啊。只需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现货速发，售完即止。重点是呢，今天下单不满意还有运费险可以全额退款，而且呢支持开全国的联保发票。那所以说如果有想下单的朋友们啊，要抓紧时间了，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0: 百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电影《老江湖》发布人物海报，海报采用冷峻写实的色调，定格各角色深陷案件时的不同状态，暗流感拉满。影片由于谦、梁家辉领衔主演，将于9月25日上映。新西亚艾利弗主演的电影版《初步举证》发布海报，该片将于2026年11月13日在英国上映。影片改编自苏西米勒的知名话剧，该话剧曾在多国上演，原作者苏西米勒亲自担任影片编剧。故事讲述了一名擅长为被指控性侵的男性辩护的年轻英国女律师，在事业起飞时遭遇个人伸张正义的需求和自身热爱的法律之间的冲突。近日曾主演多部经典作品的53岁英国演员凯特·贝金塞尔突然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消极告别信息，随后他关停评论区，删除了相关动态，并清空主页所有公开内容。这一异常举动引发全球影迷担忧，目前多家媒体尝试联络他的经纪团队与发言人，尚未得到正面回应。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这首歌是来自侯湘婷的一首《秋天别来》。虽然说歌里在唱着秋天别来啊，但是呢，今天已经不知不觉的来到了我们日夜均分的秋分这个节气了，而且呢，中秋假期也已经近在眼前了。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说，中秋假期期间呢，济南的印象济南全世界将会举办精彩又新颖的中秋拜月大典的活动。如果说这场活动当中的七弦体系是整场盛典的文脉根基的话呢，那么十二花神的部分呢，则是中秋美学传播和大众情感连接的一个纽带了。在中秋的夜色之下，打扮成传统花神的 NPC 们将会列队在街区里面巡游，打造一幅花神迎月的美好图景。那我们作为游客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参与其中，通过完成花语互动的任务来获取通宝银票，凭银票呢有机会来兑换千元大奖、十周年主题文创以及荷花灯等惊喜奖品，也可以用来抵扣街区的餐饮商户消费的权益，让游客真正的享受沉浸式游园的乐趣。另外呢，科技和理智的融合啊，也是这届印象济南全世界中秋拜月大典区别于以往的一个很重要的突破。这次活动呢，是集结了六台人形机器人、两台拳击机器人、四台机器狗，组成了一个机器人天团。他们不再是单纯的舞台表演的工具，而是升级成了拜月理智的一个核心的参与者。那么参与拜月的真人 NPC 呢，将会和这些机器人一起来完成拜月的三拜敬月之礼。在礼成之际呢，他们还会去邀请现场的游客朋友们共同参与放河灯的体验，许下一份家国安宁、人间团圆的美好期盼。

说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周深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再一次见面》。这首歌写的不是破镜重圆，而是成年人最克制的重逢。词和曲把重逢的矛盾感写得入木三分，一面是久别相遇的场景，寒暄对视，刻意回避目光；另一面是内心翻涌的执念，那句挽留始终无法开口。编曲克制留白，钢琴打底，吉他和弦乐缓缓铺开，不刻意的渲染悲情，把情绪的重心交给周深的声音。

如果你是一个仙侠系列影视剧的爱好者的话呢，那么2004年所首播的《仙剑奇侠传》，你一定印象很深刻。除了剧情，当时由 JS 组合所演唱的《杀破狼》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在内心深处聚集 OST 的天花板。现在过到2026年的时候呢，原来叫做哥哥妹妹，后来改名叫做 JS， 那么现在呢又改回来哥哥妹妹组合，他们时隔22年亲自重新录制重制了这首《杀破狼》2026版，不是翻唱，而是原版兄妹两人重新制作，编曲和人声重新打磨，保留了经典的内核，声场显得更加厚重。

最近通过他的新歌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刷屏无数的歌手李佳薇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我做了个梦。这首歌呢是李佳薇出道15周年的纪念单曲，应该说他很好的延续了李佳薇标志性的共情力，但不再是以往那种撕心式的爆发和呐喊，转而用克制和隐忍的声线来讲述了一场关于幻想爱意和梦醒的独白。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李佳薇这首新歌我做了个梦。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薛之谦演员。歌声之后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呢，又到了小陈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咱们山东广播的优选好物的这样的一个时段了啊。那么在这个时段的一开始呢，小陈想先跟大家来卖个关子，我们一起猜个谜语。说这个东西呢，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高端好品。那我想呢，有聪明的朋友现在应该已经猜到了哈。那还没猜到的朋友，我给大家再来一个提示，说这个东西呢，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说到这儿，我想大家应该都猜到了，是不是？没错哈，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的位列三大高端好品之一的这个冬虫夏草。那在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之际呢，咱们山东音乐广播是为大家专属定制了一个十全十美的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想要中秋双节多走动，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朋友都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每盒呢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健康好礼，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的。最重要的是呢，中秋双节的福利专场今天限时只要2.5折啊，线下店的同款十根是卖到1596元。那今天呢，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给到大家一个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到手只要399元。而且这还没完哈，就是所有在活动期间下单的朋友，咱们买两盒再给您加赠一盒，等于呢798元能够到手三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呢合下来才26.6块哈，每天26.6块就能吃到2026年头茶的西藏精品的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的双节福利拿来送人送礼，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哈，200多呢就能送一份高档的贵礼，真的非常的合适。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呢还能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大家安排好了，真正做到了售后无忧。想要下单的朋友直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记好啊，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时间来秒拍秒付喽。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十月四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来自李心洁《裙摆摇摇》。歌声之后11: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在这个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啊，济南各个景区的赏月、夜游和演艺等精彩活动呢，都将会陆续的登场，把节日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像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呢，就联动了趵突泉、大明湖、五龙潭和环城公园这四大园区，把千年泉水文脉和新潮游园体验相融，打造了一场古今交织、浪漫雅致的沉浸式的中秋游园盛会。整个活动呢，是以光影夜游、文化演绎、主题市集和非遗体验作为核心的，超然楼赏月、明湖夜酌、八号嘉年华、原神超然奇遇记 IP 主题互动、济南二安古风巡游、非遗市集、星级美食以及趣味互动等精彩的内容啊，都将会在这里轮番的上演，让市民游客在泉水明月和传统文化的交融当中呢，去感受别具韵味的中秋文旅体验，共赴一场诗意浪漫的中秋之约。另外呢，这个中秋假期很多朋友期待的凤凰传奇演唱会的济南站也将会在济南的奥体中心重磅唱响，经典金曲轮番演绎，全场万人同声合唱，用鲜活热烈的现场氛围来开启一场氛围感拉满的中秋音乐的狂欢盛宴。那么在演唱会当天呢，济南奥体中心的乐和市集也将会同步的落地北广场，来开启丰富的补给。50多个摊位囊括了各色的小吃、新鲜的饮品、文创礼品以及时尚妆造等整齐亮相，还有凤凰传奇限定的打卡墙和票根福利活动，实现了摊位规模、特色业态和票根福利的三重升级，也为我们打造了沉浸式休闲打卡和游园逛玩的好去处。那如果说有中秋期间到济南来看演唱会的朋友哈，也一定不要错过。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刚刚陪伴我们的耳朵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王源的一首《下个路口》。歌声之后呢，大家现在锁定的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最近啊，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了给大家过节送礼提供更好的选择，也为了回馈咱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山东音乐广播呢是限时推出了中秋国庆名酒专场活动。大品牌五粮液股份公司的五粮液万山红变酒，我们联合品牌方给出了史无前例的价格和机制，依旧是52度的浓香口感，依旧和八代普五一样的品鉴优级啊！建议大家呢可以趁着这次的破价专场囤上几箱，留在家里面慢慢喝慢慢送。因为下半年各种年节活动变多了，这个用酒的场合呢也是非常的多，酒水只会越来越贵。像其他的酒呢，我可能会建议大家先买上一箱尝尝，但五粮液万山红变呢是可以闭眼冲的。这是五粮液集团给大客户量身定制的高端酒水礼盒，是只有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总厂出品才能有的千元品质。而且呢，这次还为大家特别的搭配了酒中有画、画中有酒的高端红色礼盒，国宝名画和五粮液美酒完美的融合啊，第一眼呢就能让人觉得高贵奢华。性价比这么高的爆款好酒，同时也是经过了无数酒友检验过的上榜好酒，我们可以来放心喝、放心送、放心囤。平时线下商超专柜一箱4瓶3192元，今天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名酒专场直降2000元，一箱仅需499元。而且呢，每天前20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给您加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那如果有用酒量大的朋友呢，买2箱的话，我们给您加送1瓶，到手9瓶是更加划算的。买5箱的话呢，更是直接加送1整箱啊，到手24瓶，单瓶低至104块。无论是公司年会、员工福利，还是企业采购，所有的酒水都支持开全国联保的发票。关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1000箱秒完即止，100元喝五粮液优级好酒的机会错过就很难再有了。想要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抢购吧。

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的成瘾性与我们非常熟悉的多巴胺奖励机制也有所关联。如果说奖励机制就像一根弹簧，一般事物的刺激是让弹簧在正常范围内拉伸，而毒品就像一股超强外力，直接使弹簧再也不能拉伸和压缩，彻底丧失正常功能。毒品，尤其是以苯丙胺类为代表的合成毒品，因与多巴胺的结构相似，可以模拟多巴胺的生物学活性存在于人体内。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毒品进入人体后会干扰多巴胺的功能，导致身体和精神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并使大脑正常分泌的多巴胺逐渐减少，直至完全被抑制，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近日，山东省教育厅印发关于做好2027年职业院校与本科高校对口贯通、分段培养、转段工作的通知，对2027年3+4中职本科、3+2高职本科对口贯通、分段培养、转段全流程工作作出部署。日前，济南天桥区、历城区分别公布秋假放假安排。历城区中小学秋假时间从11月13日至17日，天桥区中小学秋假时间为11月4日至8日。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日、27日以及10月1日和4日。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日前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提醒拟赴海外中国公民提升防范意识，安全文明出行。公安部交管局日前发布国庆假期交通出行安全提示，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客车可免费通行，预计多个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大流量，货运流量也保持高位，易出现拥堵缓行，诱发交通事故。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千千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 北京时间11:44，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想要多走动又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朋友啊，可以来看看咱们的山东音乐广播的优选好品推荐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咱们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的西藏虫草礼盒呢，是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而且呢，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无别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的，全部都是今年新上的头期新草，而且呢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来监管品质。那像下半年的各大节庆啊，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节日啊，我们可以回家拎上一盒这样的至尊贵礼，冬虫夏草，礼重情更重。那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双节呢，更是给大家带来了福利团圆的礼赠，不论是企业客户人情往来，这款冬虫夏草的礼盒啊都非常的合适，更何况呢根根都是2026年的精品的西藏头茶黄金草。那今天呢，这款西藏头茶精品虫草呢，也希望所有的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哈，到年底都能够十全十美。现时给到大家的这个福利优惠的价格呢是399元一盒哈，比线下店里面的同款呢是限时只降了1200元。那如果说大家一次去这个下单两盒的话呢，能够直接到手三盒798元，整整30根啊。那后台的好多朋友呢现在都在同时来提交订单了，不知道这个库存还剩多少，所以说想要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记好啊，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每天26.6元啊就能吃到西藏的精品黄金草了。我

0: 这是来自林忆莲的一首《我不能忘记你》。歌声之后呢，也是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在即将开启的这个中秋假期呢，十大活动迎中秋活动将会在济南的齐鲁同乡景区重磅开启。 9月的25号到10月7号期间，邀请各位大小朋友们一起到齐鲁同乡去体验一场梦回童年快乐田园的田园之旅。
1: 接下来即将开启的这个中秋假期呢，十大活动迎中秋活动将会在济南的齐鲁同乡景区重磅开启。9月的25号到10月7号期间，邀请各位大小朋友们一起到齐鲁同乡去体验一场梦回童年快乐田园之旅。在活动期间呢，园区将会推出NPC快闪歌曲大联唱，老时光记忆，挖地瓜，晒秋节，丰收广场，土窑美食家，以及拖拉机驾校牛魔王的牧场等十大主题活动啊。我们可以在这里去参与体验传统的爆米花呀、麦子、苞玉米以及拉板车运公粮，还有套大鹅和赶鸭子上架等童趣十足的项目。不仅可以丰富孩子们的人生体验，而且呢还能让很多大人啊找回一份儿时的记忆。而且呢，参与活动还可以去积攒工分，去兑换景区的精美礼品，当一回快乐的农场主。说起来呢，这个中秋假期啊，咱们山东各地的特色活动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3: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2: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3: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2: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

0: 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好的，各位，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陶喆带来的《爱是个什么东西》。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向各位来问好。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有请 BAD。

这首歌曲是来自 Jim 邓紫棋带来的《超能力》啊，我们看见了当代女孩自信独立的模样。那褪去俏皮，更有一种女性坚韧不屈的力量，傲然绽放。接下来我们听林忆莲《铿锵玫瑰》。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来自范玮琪带来的可不可以不勇敢。那范玮琪也是唱出了感情里的脆弱和纠结，谁都有难免会不敢勇敢的时刻，情绪陷入低谷，在喧嚣之中释放自己内心压抑很久的思绪。接下来我们有请丽比带来的跳楼机。

这首歌是来自利比带来的《跳楼机》啊，那经过情绪的拉扯和挣扎，心底依然存留着一份不舍啊，万般留恋，不愿放手，只想坚定的选择留下来。接下来我们听杜德伟带来的这首《不走》。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2: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1: 付辛博皎皎月光。
3: 我要的也许他。
1: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4: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1: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4: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1: 周深再一次见面，
5: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发挥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1: 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6: 我做了个梦，把洋芋微风。
1: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张信哲的《过火》。那这首歌也是唱尽了爱情里的这种一味迁就的委屈与伤痛啊。当付出得不到回应，故事走到了终点，那可能四个字来概括，有请张宇，曲终人散。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3: 2026年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脚步不停。今天我们走进一位被山东大学成功录取的优秀学子张文佳，倾听这位爱笑懂事心怀感恩的女孩的逐梦故事。
4: 大家好，我是张文佳，今年18岁，高中就读于高清一中，高考分数是631分。考出这个成绩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非常的高兴。
3: 走进张文佳的家中，一面满满的荣誉奖状墙率先映入眼帘，无声诉说着他多年寒窗的踏实与坚持。而聊起张文佳的漫漫求学路，他言语间满是真诚和感恩。回望自己的高中时光，他坦言数学老师的一句耐心的叮咛让他彻底顿悟，学习没有捷径，唯有逐字逐句研读，逐题订正复盘，一步一步积累，才能够突破短板。
4: 高中三年我真的遇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人，放到我的人生的话也是非常深刻的改变了我。我非常感恩我的数学老师，我高三的时候有一次考完试，我考得不是很好，就找我，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有信心，然后找到自己可以做好的题，不要放弃自己的数学成绩。从那一天之后，我就每一天都会去找他问题，发现了很多高一高二都漏下的那种知识点，一点一点的去补，到最后数学没有拖我的后腿，我就觉得都值得了。我也非常感谢我的数学老师。
3: 心怀感恩，向阳而生。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新生活，张文佳早已经满怀憧憬，做好规划。
4: 我觉得大学生活应该是比较自由，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每天的一些日程，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爱好特长，但是也会努力的提升自己，这样一个比较健康向上的生活。
3: 从自律自强的少年学子到心怀大爱的新时代青年，张文佳用坚持改写自己的人生，用感恩温暖前路时光。
4: 我比较欣赏的一句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种就是说我们过程中要努力的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问结果是什么。
3: 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始终守护学子梦想，点亮青年未来。愿文佳在未来大学的广阔天地里深耕所学，不负韶华，带着温暖与热爱继续前行，以微光之力传递更多人间善意。

好的，各位，今天第一个节目时段到这要稍微告一段落，稍后是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随正点，我是周鑫，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那一刻心动。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5: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4: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5: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4: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每次听许巍的歌都会充满着自由的气息，来自许巍的风行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重点，欢迎各位，我是周鑫，初恋粉色系。

这首歌是来自吴莫愁的《在你左右》，在默默的歌声里啊，感受陪伴在身旁的温暖，卸下心事，走进满是甜蜜的小世界，感受恋爱的美丽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周董周杰伦《甜甜的》。我静静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这首歌也是刘瑞琦的成名曲，叫做《房间》。那曾经在房间里相守的美好，终究抵不过现实的离别。缘分走到尽头的时候，只能坦然面对分开的结局。袁娅维说散就散。

0: 这是光良的经典作品《童话》，我们都曾相信爱情里童话的美好，可往往现实很骨感，充满着遗憾。时光匆匆流转，一晃便是十年，物是人非。我们接下来听 Eason 陈奕迅《十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066600。

阿妹张惠妹带来的姐妹啊，张惠妹的歌声唱出了姐妹之间那种热闹闹的真挚情谊。那接下来我们要告别烟火人间的琐碎，怀揣浪漫的幻想去奔赴一场星际浪漫。

MP 魔幻力量带来的私奔到月球2008，遨游完浪漫的月球梦境，回归热烈鲜活的城市的氛围，把满腔的爱意尽情的释放，用最炽热的姿态去表达。接下来我们听郭富城对你爱不完。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
1: 刚刚这首歌曲，哲林蔡依林用强劲的节拍把爱比作一场充满博弈的野蛮游戏。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氛围延续，一起来听 Mayday 五月天派对动物。

好了，Mayday五月天派对动物结束之后，我们要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稍后由小严带来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就是你，有请范。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5: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1: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5: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1: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5: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此刻在这首热情的沙漠当中，下午的2:04，阳光斜斜的落在窗台，像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今天是周三，一个很微妙的日子。往前看，明天再上一天班，中秋的假期就在不远处亮着。此刻的你可能回到工位，杯子里的水还没凉，电脑的屏幕亮着，心却有一点点浮。没关系，接下来2个小时，小燕陪你慢慢走。我们把下午切成一小块，用音乐，用风，用一点温柔想象把它填满，不着急，不追赶。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听歌的时候，时间走到了周三的下午。它像一座小小的桥，桥这头是忙碌，桥那头是中秋的月亮。你可能正在改一份文件，或者是回一封邮件，亦或者只是盯着电脑屏幕发呆。没关系，人不是每时每刻都要锋利，偶尔柔软也是一种力量。接下来呢，就让这段旋律替你松一松肩膀，把呼吸放深一点，把心事放轻松一点，送你这首《我就是这么快乐》。大象

秋天的空气开始有了形状，它藏在早晚的凉意里，藏在桂花若有若无的香气里，也藏在傍晚越来越早亮起的灯光里。中秋节快到了，月亮会一天比一天圆。我们总说团圆，其实团圆不只是一个地点，它更像是心里的一种方向。无论此刻你在济南、青岛、烟台，还是山东的某一座小城，愿你知道有人和你一样，在周三的下午一边工作一边悄悄地期待一场温柔的相聚。下午上班的心情有时像放了一杯很久的茶，温度刚好，却少了刚泡开时的香气。你也许会觉得困，也许会觉得时间走得慢，会觉得手头的事情怎么也做不完，那就停一停，看一看远方，听一首慢歌，喝一口水。生活不必是一场必须赢的赛跑，它更像一段长长的散步。你可以走得慢一点，也可以偶尔看看路边的树，听听风里的声音。

下午的这段时光是最容易疲惫的，工作像一条长长的走廊，你走了很久却还没有看到出口，可其实你已经走了很远。那些被你处理掉的琐事，那些被你按下的情绪，那些默默完成的日常，都算数，给自己一点肯定吧。你不必时时刻刻光芒万丈，只要你在疲惫的时候还愿意给自己倒一杯温水，就已经很好了。接下来的音乐送给你，也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启程。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鸟鸣，溪流。森林。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电影《老江湖》发布人物海报，海报采用冷峻写实色调，定格各角色深陷案件时不同状态，暗流感拉满。影片由于谦、梁家辉领衔主演，将于9月25日上映。席西亚·艾利弗主演的电影《初步举证》发布海报，该片将于2026年11月13日在英国上映。影片改编自苏西·米勒的知名话剧，该话剧曾在多国上映，原作苏西·米勒亲自担任影片的编剧。故事讲述一名擅长为被指控性侵的男性辩护的年轻英国女律师，在事业起飞时遭遇个人伸张正义的需求和自身热爱的法律之间的冲突。近日曾主演多部经典作品的53岁英国演员凯特·贝金塞尔突然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极告别信息，随后他关停评论区，删除相关动态，并清空主页所有公开内容。这一异常举动引发全球影迷的担心，目前多家媒体尝试联络他的经纪团队与发言人，尚未得到正面回应。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言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听歌的时候，我们离中秋假期越来越近了。中秋的记忆总是带着一点甜，可能是月饼切开时的莲蓉香，可能是院子

这里摆好葡萄和石榴，也可能是一家人围坐时电视里传来的熟悉的旋律。小的时候我们盼中秋是盼好吃的，长大以后我们盼中秋是盼一次不必赶时间的相聚。周三的下午，距离那个夜晚还有一点点的距离，但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愿你心里的那盏灯都一直亮着。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会用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再上一天班就可以迎来中秋假期了，这句话光想一想就让人心里松了一下。明天是周四，过了周四，时间就会被像风吹开一样，一下子轻了起来。也许你已经在心里盘算回家要带什么，路上要听什么歌，见到家人朋友第一句话说什么。别急，先把这个下午过好，把手边的事情一件一件做完，把心情一点一点调暖。假期会来，月亮会圆，你所有期待的事都会慢慢靠近。

0: 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L.A. 龙里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稳居榜首，拿下第22周冠军。 Stella Lafte 黑马的热单 Boston， Taylor Swift 的新晋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继续卡位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Morgan Wallen 卡尔的新单曲 Been By Now 和 Ariana Grande 新晋的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再次互换位次，来到第四和第五位。本周在榜上升六位，先来关注到 Carol G 联手 Jude Lines 带来的合作单曲 Be My Wow， 本周平稳飞升，跃居前十，迎来了新高第十位。如此一来， Carol G 凭借着这首非主打的新专合作收录曲再次打入美榜前十，绝对捍卫了她作为西语女歌手当前商业领头羊在海外市场的地位哦。

累计赛榜34周，本周继续小幅上升。来自 Zara Larson 带来的新晋热单 Midnight Sun， 本周回涨迎来新高第13位。凭借着稳定高位的出色电台表现 ，Zara Larson 的这首 solo 单曲在美榜可谓是牢牢站稳脚跟，已然多周稳定保持在前15的范畴。本周更是再次向最高排名前进了一个位置，默默在榜已经9个月之久了，守住这样的气势真的难能可贵。是不是在1周年的时候还能成为更加劲爆的热单呢？

本周新进上榜，一起关注到 Miley Cyrus 回归的新单曲 Best Pursuits， 本周空降第35位。时隔一年多左右，麦莉宣告即将以新专辑回归了。作为首播主打单曲率先释出的这首歌曲，最终的出动成绩还算是过得去，起码达成了空降前40的目标，已经是他3年来的最佳单曲的成绩了。希望不会是昙花一现，锋芒的热度。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期待一下再次回归的 Miley Cyrus， 来听到 Best Pursuits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小燕一直觉得音乐有一种很奇妙的能力，它不解决具体的问题，却能让问题变得不那么重。它像一只手，轻轻地搭在你的肩上，说我在。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在路上，还是一个人在房间里，都请允许自己被这段旋律拥抱住。下午的光正在往西边倾斜，时间也悄悄往前走，你不必一直坚强，偶尔靠一靠音乐，靠一靠想象，靠一靠心里那个温暖的角落。送给你这首歌，朋友。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三点钟的开场歌单恋一枝花，而此刻你锁定到的依旧是悦动听柳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如果下午有休息的缝隙，就把它留给窗外的云，看它们慢慢走，慢慢散，慢慢变成另外一种形状。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但此刻的安静只属于现在。你可以伸个懒腰，看看远处，或者什么都不想。生活里很多温柔不是别人给的，是你愿意停下来，给自己一点空隙。接下来音乐这一首歌的时间，就这几分钟，不必想明天，不必想中秋，只和自己待一会儿。

中秋临近，新开始有了方向，有人会坐高铁回家，有人会开车穿过黄昏，有人可能会留在城市里和月亮一起过节。无论哪一种都不孤单，因为月亮照着山东的每一座城，也照亮着每一个抬头看它的人。你手里的车票，你心里的想念，你还没有说出口的问候，都在这个周三的下午慢慢发酵成温暖。回家的路不一定长，但一定很软。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This is Chando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3: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今天我们商城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最近啊，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在聊一个话题，今年的白酒圈真的是太卷了。卷到什么程度呢？连五粮液这样的牌子都开始各种破价，各种补贴。不过话说回来了，作为咱们消费者，反而真的挺乐意见到这种良性的竞争的。品牌方卷得越狠，咱们就买得越划算，您说是不是？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下半年入手的五粮液股份公司出品的五粮液万山红变酒。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了，之后呢，紧跟着元旦春节，走亲访友、客户礼赠、人情往来，用酒的场合啊，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这一次咱们山东音乐广播专门搞了一个中秋国庆名酒专场，品牌方给到我们的福利和价格机制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先说说这个价格哈，平时您去线下商超专柜看，一箱四瓶是3192元，明码标价。但这次专场直降2000，一箱四瓶只要499元，而且每天前20名下单的朋友还加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如果您用酒量大，买2箱加送一瓶，到手9瓶更加划算。买5箱直接加送1整箱，到手是24瓶，折下来算呢，单瓶低至是104块钱。百元喝五粮液优质好酒，很多老听众呢都是5箱5箱的囤，当然价格便宜，品质您放心吗？给您交个底哈，这款酒呢依旧是52度的浓香口感，依旧是宜宾五粮液闽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懂酒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地址意味着什么，而且呢，它的外包装是一个高端的红色的礼盒，叫酒中有画，画中有酒，国宝名画和五粮液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第一眼就让人觉得高贵奢华，您拿去送人绝对有面子。重点是啊，今天下单不满意，运费险全额退款，支持全国联保开发票。下半年的酒水啊，应该只会越来越贵，趁着这次破价专场，囤在家里慢慢喝，慢慢送，多好。那怎么买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现货速发，售完即止，1000箱秒完即止，百元喝五粮液优质好酒，错过真的很难再有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人在下午的3:30这个时刻安静而去努力地工作着，有人送外卖，有人写方案，有人在守店，有人刚下夜班。我们互不相识，却共同享有同一片天空，同一阵秋风，同一个即将到来的中秋。音乐把陌生人连接在一起，像一条看不见的河。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许另外一个人也在听，你们隔着街道，隔着楼宇，却在这一刻拥有了同样的心情，这应该就是最好的陪伴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近日，山东省教育厅印发关于做好2027年职业院校与本科高校对口贯通、分段培养、转段工作的通知，对于2027年3+4中职本科、3+2高职本科对口贯通、分段培养、转段全流程工作作出部署。日前，济南天桥区、历城区分别公布秋假放假时间。历城区中小学秋假时间从11月13日至17日，天桥区中小学秋假时间为11月4日至8日。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出入境旅客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日、27日以及10月1日和4日。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日前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整理心情的季节。那些在夏天里焦躁过的事，到了秋天都会慢慢的沉下来。你不必着急给所有的问题找答案，有些事情像树上的果子，需要时间变甜；有些路像傍晚的归途，走着走着就亮了。周三的下午适合把心摊开，晒一晒，吹一吹。愿你在忙碌里面仍能够保留一点诗意，在现实里仍能够相信一点温柔。所以送你这首奇妙的惊喜。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中秋的意义也许不只是吃一块月饼，而是让我们有一个理由停下来，回到爱的人身边，哪怕只是打一通电话，哪怕只是坐在一起吃一顿简单的饭。节日像时间里的书签，提醒我们日子再忙也别忘记为什么出发。周三的下午你还在工位上，但心可以提前回家，回到那张熟悉的饭桌，回到那盏为你留的灯，回到那个不用假装坚强的地方。

0: 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接下来呢，在介绍我们这款好物之前呢，先来给大家卖个关子，大家一起猜个谜语，说这个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动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的滋补品。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哈，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的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我们山东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这一次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同款十根要1560块，我们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要399元，而且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如果您是买2盒，可以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才26块钱，每天呢大约只需要20多块钱，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块钱送出一份高档的礼物，每天呢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的话呀，您可以7天包退，运费险咱们都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现在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时间，秒拍秒付。这一款云巅五元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依然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呢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呢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体大，无鳖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为头期的新草，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呢就是品质监管的。中秋国庆之后再到年底，送礼的场景呢很多，拎上一盒至尊贵礼冬虫夏草，礼重情意更重。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抓紧时间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来下单云巅抚元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元一盒，买2盒再送大家一盒。

此刻要结束小妍一个下午两个小时的陪伴了，也许你已经在收拾好桌面，也许还在做最后的收尾，无论怎样都辛苦了，再坚持一下，再上一天班，中秋就在眼前，那轮月亮会带着桂花香，带着团圆的味道落在你的假期里。此刻请把呼吸放慢，把心情放紧，我们准备和这个下午温柔的告别。愿你今晚能够睡个好觉，明天带着好心情走向那个属于团圆的日子，月亮会圆，日子会暖，你也会被生活温柔以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5: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4: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5: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4: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5: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6: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雨过后的风景，时间来到了16:05啊！今天是2026年的9月23号，周三，我们要说一声小周末快乐。我是 Summer。
1: 嘿，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哎，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小周末的放松一下，我们来说说啊，10月1的期间呢，有很多演唱会啊，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了，尤其
1: 是
0: 在山东就有好多场，比如说全国各地的朋友会涌到济南，首先去看的是凤凰传奇的演唱会，毕竟他开很多场啊，
1: 6场啊，
0: 他开这么多场，大家肯定要好客山东玩一玩的，是不是？
1: 放假的时候过来看看演唱会啊，在济南玩一玩，转一转，周边走一走，吃一吃，特别的棒啊。
0: 看完这个凤凰传奇的演唱会，接下来还有周杰伦的青岛演唱会，还有林沂的李荣浩演唱会，当然周边你像北京啊、郑州啊，分别有周传雄、张杰等等的演唱会。我们就想问问，从10月1开始将会出现6批人，第一批是去济南参加凤凰传奇，第二批是青岛参加周杰伦，第三批是林沂参加李荣浩，第四批是北京参加周传雄，第五批是郑州参加张杰，当然还有等等等等。你是哪一批人？
1: 是的哈，如果说你也有这种假期观演的一些计划的话，那我们票跟见嘛。
0: 票跟哎呀，你这就好实在啊，
1: 就票跟经济嘛，因为现在包括济南来讲的话，如果你要是买了凤凰传奇演唱会门票的话，凭票跟会有很多景区是有折扣的，
0: 去泰山爬泰山，
1: 对，甚至周边泰安都会有，因为距离很近嘛，都会有这样的折扣哈。所以说票跟经济要拉动起来。来说说看哈，你在国庆节的时候要去看哪个演出呢？亦或者说哈，你在国庆期间还有什么计划想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的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
0: 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一首很古早的一首这个当年的热播的歌曲啊，关喆的想你的夜。
1: 是，而且很多人也翻唱过，也唱过这个歌。如果你也会唱的话，继续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发送 OK 两个字母，我们就告诉你如何参加我们的这个单元咯。
0: 这首歌呢是 Mayday 五月天和周深在现场版本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如烟，送给所有今天小周末在路上此时此刻收听动感晚高峰的朋友，无论是聊话题还是 K 歌，等你把今天的场子搞热闹一点。

0: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今天我们带您探访的是即将奔赴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开启新生活的女孩张月君瑜。
1: 大家好，我叫张月君瑜，我是被沈阳大学录取了。
0: 生活中的君瑜十分独立自主，凡事习惯自己规划，主动担当，面对生活始终保有热忱和善意。同时他也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了一下自己的高中生活。
1: 可能我想的第一个词应该就是一种手忙脚乱的，就是刚进入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初中真的不一样。初中的时候可能是老师是面面俱到的管你，但是上了高中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要学会成长，学会独立，然后包括生活也包括学习，就没有那么多的外在那个帮助，都是主要靠自己的内在的驱动力。第二个词可能就是慢慢回归到了一种平淡的状态。初中我可能学习班里的话可能是靠前的，但一上了高中，周围的人大家都在发光，都在努力，然后一下子就默默无闻了。第三个词可能就是波折，成绩的起伏也是包括我生活中的一些变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在慢慢的成长。
0: 拿到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新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本次圆梦行动的学子，张月君瑜坦言说，踏入大学校园之后，他希望完成身份的成长与转变。
1: 我比较想要参加其实是像志愿者这样的，然后就是服务类的这些社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我接受过的一些人的帮助我是特别感恩的。我就想之前的一些为了考出成绩然后拿到一些什么成就，可能大多是为了迎合家长朋友老师的一些期许，达到他们的这种期待。但是我觉得之后然后人生去奔赴另一个新的大学，我可能就是不只为了成就我自己。
0: 提到人生阶段当中的很重要的座右铭，张月君瑜说，
1: 高中特别是高三的时候遇到那些困难什么的，我就会想这么一段话，这个也是之前我在班里分享过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人生真正可贵的就是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相信自己的智慧，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发现自己的志趣。
0: 自从2017年以来，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不断深耕助学公益，见证了一名又一名学子走出家乡奔赴理想，一程圆梦路，一生向阳心。让我们祝福张月君瑜前程似锦，学业有成。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6:17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年的白酒圈太卷了，抢人大战异常激烈，就连五粮液股份公司更是各种破价各种补贴。咱们作为消费者反而乐意看到这种良性竞争，品牌方是卷得越狠咱买得越划算。
2: 马上中秋国庆假期了，之后就快到年底了，走亲访友客户礼赠人情往来也多了起来。为了应对酒水流量大战，五粮液股份公司的五粮液万山红遍酒品牌方给出了史无前例的价格和机制哦。
1: 平时线下商超专柜一箱四瓶卖3192元，明码标价。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名酒专场直降2000元，一箱仅卖499元，而且每天前20名下单还加送五粮液原厂的酒具一套。用酒量大的呢，买2箱送一瓶，到手一共9瓶，更加划算。
2: 是家里办酒席办酒宴，买5箱直接加送一整箱，到手24瓶，单瓶低至104元。百元喝五粮液优级好酒史无前例，老听众都是5箱5箱囤，太明智了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现货速发，售完即止哦。
1: 是的，重点是呢，今天下单不满意运费险全额退款，支持全国联保发票，就是这么自信。依旧是52度的浓香口感，依旧是和八代普五一样的品鉴优级，依旧是宜宾五粮液闽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下半年酒只会越来越贵，趁这次破价囤在家里，慢慢喝，慢慢送人。
2: 是只有不喝酒的个人，没有不用酒的家庭，性价比这么高的爆款好酒，无数酒友检验过的上榜好酒，您放心喝，放心送，放心囤就可以了哈。不管是公司年会员工福利企业采购，所有酒水都支持全国联保发票。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千箱秒完即止百元和五粮液优级好酒的机会，错过很难再有了，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来下单购买吧。
1: 是的，有需要五粮液的朋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就可以了。后弦的这首歌下完这场雨啊，根据最新的天预报，中秋节这几天山东呢有部分地区会有雨的天气，提醒大家提前注意一下。先来听歌，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

0: 资讯。
1: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2026亚运会男子1500米的自由泳决赛，山东健儿张展硕是以14分42秒42的成绩夺得冠军，另一位中国选手费立伟排名第六位。在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赛当中，由许佳瑜、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实现4连冠，潘展乐与徐佳瑜携手拿下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三金。2026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队是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女排队史第10枚亚运金牌。在2026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1/4决赛当中，中国队是以3-1的总比分淘汰泰国队，成功晋级4强。接下来中国队将与中国台北队争夺一张男团的决赛门票。亚运会的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中国组合盛礼豪、王子飞507.1环夺得金牌。盛礼豪拿下10米气步枪男子团体、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3块金牌，实现了3冠王。在名古屋亚运会公路自行车女子决赛的现场，中国选手郭丽夺得金牌。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啊，我是林家栋，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感动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倒心不倒啊，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 Tanya 蔡健雅，把两首歌曲分别是思念是一种病还有 Easy Come Easy Go mix 在一起了，一个串烧版本的歌曲。时间来到了16:38，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很多朋友想秋天出去玩，抱团呢又怕踩坑怕踩雷怕没人管怕套路多，有没有靠谱的云南行程？
1: 必须要有啊，咱们山东音乐广播自己有做了10年的王牌旅行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游，现在也是开团了哈，是很多老听友无数复购口碑实打实攒出来的一个优质线路哦。
0: 是的，最让人安心的呢是主持人全程随队跟大家一起出发，一起玩，一起吃，一起住哈，就跟自家姐妹出门旅游一样，特别踏实。
1: 而且航班很舒服，10月4号以及10月11号2个日期，济南直飞丽江，固定往返，不用在昆明中转折腾6-7个小时，省去了大半夜的疲惫。全程严控20人精致小团，人少不拥挤，拍照不用排队，游玩节奏慢悠悠的，特别的舒服啊。
0: 很多人担心购物套路，直接说明白，有购物店但就一个，自愿参观，绝不强制消费哈。6天呢，可以去到丽江、大理、泸沽湖、雪山、蓝月谷、洱海，当地的网红 SY， 当地的一个摩梭篝火晚会。咨询电话0531-888-0705，或者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来了解详情。
1: 四钻舒适酒店，特色民族美食全部安排到位，还有很多免费赠送的项目，咱们听友专属价格呢是4980块钱，想要省心安心玩一趟去云南，跟我们绝对是很合适的哈。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云南来详细咨询吧。
0: 时间到了16:39，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未来10月1开始会有6批人，这6批人分别参加不同城市的演唱会啊，你想问问大家是属于哪一批人？今天的卡拉也 OK， 唱的是关喆的《想你的夜》哈。
1: 是的啊，参加我们互动也非常简单，刚刚说到的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发送 OK 2个字母，就可以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话题互动了啊。
0: 阿林说我要去李荣浩那一趴，是临沂的李荣浩演唱会。
1: 是空空木木说我是第7批
0: 啊，
1: 家里蹲听自己的演唱会啊。
0: 哦，是泪海说那必须是临沂的李荣浩啊。
1: 朝阳说哈、啊，说这个我是比较顾家那一批。在家主打是陪父母啊，
0: 是毕局也说我想跟我的家人一起过节。
1: 别烦美女说我哪一批也不是
0: 啊，
1: 我要参加3场婚礼，
0: 火
1: 钱包真的很苦。他就这么说我就感受到了啊。
0: Jesse 说了这个话题我高低得参与一下，听广播的家人们是谁跟我一样，中秋跟国庆是连着一起放假的，当然我中间是有3天工作日，但是这个假是我自己请的。前几天我先去广西旅游，回来之后我要10月2号去聊城蹦音乐节，10月3号我要去济南看凤凰传奇。后面几天参考一下参与话题的各位家人们，看看有什么好的出行计划，到时候可以借鉴一下。
1: 你2号3号这么忙，又去看音乐节又去看凤凰传奇，你好好休息休息吧。
0: 我怕他2号从聊城蹦完音乐节，3号没有那个体力再去喊那个
1: 没有
0: 凤
1: 凰
0: 传奇
1: 演唱会。有点好在哪你知道吗、它是晚上，
0: 它
1: 白天可以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啊。
0: 可是蹦到很晚呢、
1: 音乐节就10点之前结束了，不会太晚了啊。
0: 千言说我是第7批人，家里蹲、
1: 踏着云朵看日落雨说我是4号周杰伦青岛演唱会
0: 啊，
1: 6号的日照出光天籁说唱片的那一批，
0: 嚯也挺忙，但他还好，4号到6号之间他跟你休2天。
1: 是他是什么？他是先去看完青岛的演唱会，再去日照，都是海边啊。
0: 是刘超说我是周杰伦那一批，
1: 三点说我都不爱他都不喜欢，
0: 那省钱了。TT 说国庆哪也不去，到处人挤人，中秋和国庆中间那3天我选择错峰出行。
1: 我跟你讲啊
0: 啊，
1: 各个景区会有很多像你一样的大聪明。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聊的是国庆期间这10月1开始你是哪一批人去看哪一场演出呢？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哈，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
0: 这首歌来自唐伯虎的翻唱《新鸳鸯蝴蝶梦》，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喘息。嗨，大家好，我是大鹏，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回到你所有
1: 的问题，谢谢导演大鹏、演员大鹏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啊！时间来到了16:47了，在介绍下面这款好物之前啊，我们先卖个关子，一起来猜一个谜语，说这个东西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动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的滋补品。
2: 是，再给各位一个提示啊，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呢？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1: 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程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的精品虫草礼盒，每一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一盒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同款十根就要卖到1596元了，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元，只要399元。
2: 优惠还没有结束啊，活动期间买两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三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元，每天只要20多元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帮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哦。
1: 是的，这款呢云巅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无捏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为头七的新草，还自带身份证呢，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2: 中秋国庆之后到年底又到过年，拎上一盒至尊贵礼冬虫夏草，礼重情意重，企业客户人情往来，冬虫夏草不掉面，更何况这是2026年精品的西藏头茬黄金草，希望所有山东音乐广播的听众都能够年底十全十美哦。
1: 山东广播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就可以了。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6: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5: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6: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8: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5: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01，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很多朋友想问啊，秋天出去玩又怕抱团踩坑，又怕没人管，怕套路多，有没有靠谱的云南行程？
2: 那必须有啊，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有做了10年的王牌旅行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游，现在也终于开团了哈。那不是外面随便的旅行团，是我们无数老听友复购口碑实打实攒出来的优质线路哦。
1: 主持人呢陪着大家一起出发，一起玩，同吃同住哈，就跟自家姐妹出游一样，特别的踏实。
2: 而且航班很舒服，10月4号、10月11号两个日期，济南直飞丽江，固定往返，不用在昆明中转折腾6-7个小时，省去了大半疲惫。全程严控20人精致小团，人少不拥挤，拍照不用排队，游玩节奏慢悠悠，特别的舒服啊。
1: 有一个购物店，但是是自愿参观的，不强制大家消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主打纯玩。6天呢是丽江、大理、泸沽湖、蓝月、雪山谷、洱海，当地的一个网红的 S 湾以及摩梭的篝火晚会哈。咨询电话0531-888-0705，或者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来了解详情。
2: 我们是住的是4钻舒适的酒店，特色民族美食全部都安排到位，还有超多免费赠送的项目。咱们听友呢专属价格是4980块钱，想省心安心玩云南，跟我们出发绝对不亏哈。报名电话0531-888-0705，888-0705，或者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来了解咨询就可以啦。
1: 时间来到了17:03，宋雨琦的最新歌曲叫做《雨中曲》，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晚高峰时刻开始，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周三小周末咱们一起小心慢行。

0: 这是来自羽群妹妹的最新歌曲，叫做《雨中曲》啊。17:06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想问问大家，十一期间是怎么安排的？因为从10月1号开始会出现6批人，第一批是到济南参加凤凰传奇演唱会的，第二批是到青岛参加周杰伦演唱会的，第三批呢是到临沂参加李荣浩演唱会的，第四批呢是到北京参加周传雄演唱会的，那么第五批呢是到郑州参加张杰演唱会。当然还有很多演出、演唱会，包括音乐节等等。你是算哪一批人呢？
1: 在国庆期间有什么观演计划或者其他的计划想来分享呢？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
0: 今天的卡拉也 OK 唱的是关喆的那首想你的夜。
1: 如果说你也会唱的话，依然是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发送 OK 两个字母就可以来继续参与咯。
0: 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Summer 六，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就在刚刚15分钟之前，张展硕又破亚洲纪录夺冠了。
1: 是的，2026年亚运会男子200米的自由泳决赛，咱们中国选手张展硕是以1分43秒49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夺得冠军。这是我们青岛的小将啊，
0: 这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四枚金牌了。
1: 是，此前他已经获得了男子4x100米混合泳的接力、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男子1500米自由泳三枚金牌
0: 啊。去年他是从全运会上脱颖而出的。
1: 是的啊，也是咱们中国男子中长距离自由泳的一个新希望。今年的中国游泳公开赛上面呢，他也是连续夺得多项男子的中长距离的自由泳的冠军啊。
0: 是，本届亚运会呢，张展硕是从100米一直到1500米5个个人单项。张展硕自己也说，他会以一个挑战者的姿态冲击每一块金牌。
1: 是，
0: 我们大家一起为张展硕来点赞吧。
1: 我今天也看到了一个对他的采访啊，他就说我的天，在海里头游，那海浪比泳池游的累多了。所以说那些怎么跟他比啊，怎么跟我们在青岛海边长大小孩比啊，对吧？
0: 17:09了哈，说完这个张展硕夺冠的事儿呢，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马上中秋节了，但是有一个提醒，中秋节高速是不免费的，所以提醒大家团圆路上要注意一些这个安全的交规
1: 啊。无论你是奔向任何一个目的地，安全畅通始终是出行的第一个意义啊。首先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次我们25、27号3天中秋假期呢，它是高速不免费的啊。这个别到时候说怎么还收钱了呢？它是不免费的，仅仅高速免费只用于春节、清明、劳动节、国庆节4个节假日啊。
0: 那根据气象部门的研判呢，从9月25号开始到26号，鲁南地区呢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转多云。但是像是聊城、德州、青岛、鲁中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局部是中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阴，局部是小雨转多云。27号北部沿海地区呢，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无论是返乡探亲啊，还是出去自驾游玩啊，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气象部门的研判。
1: 是的，尤其在高速上行车的时候和前车一定要保持距离，
0: 是
1: 吧？那么从近5年的中秋节假期高速公路的一个交通流量情况来看的话哈，那么这个中秋节的流量假期会有大幅的上升，预计中秋节假期期间车流量也是整体呈上升趋势。所以说你要是真的是要回老家赶回来吃这个饭的话呢，早出发啊，别到时候眼面前了再搞歪堵高速上，那就麻烦了啊。
0: 是，提醒大家还是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个危机情况，第一时间是要报警的。另外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就是哪怕你没事儿，你说哟前面怎么堵车了，我走应急车道吧。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去走应急车道。
1: 是
0: 的。那么自驾回家呢，我们俩也总结了几句话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首先第一个，未行先知，提前规划，提前了解一下路况啊、天气啊，合理的安排时间和路线，不超速、不抢道、不疲劳驾驶，
0: 全程全员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不管你是前排还是后排，上车咱第一件事就是系好安全带。记着家里有宝宝的一定要用那个安全座椅。
1: 是，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中秋节聚餐多啊，别让一 杯酒毁了一桌团圆，叫代驾让家人接最稳妥，所以说开车不喝酒，喝酒咱不开车、啊、
0: 是。另外你知道吗，就是咱们山东有很多人是骑电动车出行的、
1: 嗯、
0: 你骑车出门啊，头盔得戴好，
1: 是，
0: 红灯要停，拒绝逆行，安全行驶，咱不超不载哈。
1: 嗯，是的哈，也希望大家伙在出行的时候呢能够安全。都说哈、啊、月圆人团圆的安全是第一站，无论你是行驶在高速上还是坐在返乡大巴里，请记得家里有人在等你，慢一点稳一点，平安到达，团圆才是圆满。
0: 是，我们也在 A 月当中祝福大家，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团圆才是圆满，咱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啊。时间来到了17:11，来听一首新歌，曾沛慈最近也发了全新的专辑了，这张专辑的主打歌之一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时间是来到了17:12，周三小周末的晚高峰加上周秋节的来临，路堵心不堵吧。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
4: go! Turn up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1: 谢谢邓紫棋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时间来到了17:17啊！今年的白酒圈呢是太卷了，抢人大战是异常激烈，就连五粮液股份公司都是各种破价，各种补贴。咱们作为消费者反而乐意看到这种良性竞争啊，品牌方卷得越狠，咱买的越划算。
2: 马上中秋国庆假期了，之后就快年底了，走亲访友、立户礼赠，人心往来也多起来了。为了应对酒水流量大战，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五粮液万山红遍酒品牌方给出了史无前例的价格和机制哦。
1: 平时线下商超专柜一箱四瓶呢是3192元，明码标价啊。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名酒专场直降2000元，一箱仅卖499元，每天前20名下单还加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用酒量大的呢买2箱加送一箱，到手9瓶更加划算。
2: 家里办酒席办酒宴，买5箱直接加送一整箱，到手24瓶，单瓶低至104元。百元喝五粮液优级好酒史无前例，老听众都是5箱5箱的囤，太明智了哈！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现货速发，售完即止哦。
1: 重点是啊，今天下单不满意啊，运费险全额退款，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就是这么自信。依旧是52度的浓香口感，依旧是和8代普五一样的品鉴优级，依旧是宜宾五粮液闽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下半年的酒啊，只会越来越贵，趁这次破价囤在家里，慢慢喝，慢慢送人。
2: 嗯，是的哈，只有不喝酒的个人，没有不用酒的家庭。性价比这么高的爆款好酒，无数酒友演绎过的上榜好酒，您放心喝，放心送，放心囤就可以了啊。
1: 是的，线下商超专柜呢一箱四瓶是3192元，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名酒专场呢直降2000元，一箱仅需499元，每天前20名的下单的朋友还加送五粮液酒厂酒具一套，用酒量大的呢买2箱加送一箱，到手9瓶更加划算，买5箱直接加送一箱，到手整整24瓶，单瓶也低至了104元。
2: 是的，千箱秒完即止，百元和五粮液优级好酒的机会哦。
1: 是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这首歌来自邓紫棋，《我的秘密》。

0: 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近日，山东省教育厅印发了关于做好2027年职业院校与本科高校对口贯通、分段培养、转段工作的通知，对2027年3+4中职本科、3+2高职本科对口贯通、分段培养、转段全流程工作作出部署。日前，济南天桥区、历城区分别公布了秋假放假安排。历城区中小学校秋假时间是从11月13号至17号，天桥区中小学秋假时间为11月4号到8号。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27号以及10月1号以及4号。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日前呢，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提醒拟赴海外的中国公民提升防范意识，安全文明出行。公安部交管局日前发布国庆假期交通出行安全提示，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可以免费通行，预计多个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大流量，货运流量也保持高位，易出现拥堵缓行，诱发交通事故。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1: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2: 最近，浙江13岁男孩小天一直胡言乱语，他总说自己被外星人控制住了，一会儿又说路上的红绿灯在监控自己。小天的父母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小天竟然连续2次毒品筛查为阳性。但是小天从来没有碰过毒品，医生反复追问病史后得知，小天因为流感高烧，妈妈很心急，没有听清楚医嘱，3天给小天喝完了3瓶止咳药水。而让小天毒品筛查阳性的根源就是止咳药水中的麻黄碱。正常药品中含有微量麻黄碱，可以缓解临床不适症状，少量短期用药不会成瘾，但是如果过量使用则会引起中毒。因此服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一定要遵医嘱，切勿过量。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6: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5: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6: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5: 网速更快，畅享5G，
6: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5: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6: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时间到了17:32的时候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卡拉也 OK 这个单元了哈。如果说你也会唱这首歌曲，或者说其他天的歌曲你会唱，想参加的话，想一起把车厢变成 KTV 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你直接扫描一下我们给你这个发送过去的图片，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了。今天是唱来自于光哲的《想你的夜》，有请到我们今天第一位小伙伴来听听他的声音，来自于果维的声音，听听看他唱的怎么样嘞？
3: 如果来可以重来。我会为你放弃一切，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0: 边，
1: 非常非常清透的女生的声线哈，就女生唱这个歌可能比男生唱起来那个调上把握的更好一些，不会那么的费力哈。再听到下一位小经理的声音，
2: 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不

真的很多的歌曲啊，听起来难度不是很大，但真正唱起来时候难度真的特别的大。所以在听到来自关喆演唱的这一首《想你的夜》，送给路上的所有朋友们，我们下班好心情哦。

0: 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Everybody fucking
0: Windows,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3: 大家好，我是谢天笑，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入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4: 谢谢老谢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在介绍下面这款好物之前，我们俩先卖个关子，大家一起来猜个谜语，说说这东西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
5: 再给各位一个提示啊，这个东西呢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呢？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的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列的冬虫夏草。
4: 哎，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一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呢只要2.5折就可以买到了，每盒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上门店同款十根要卖到1596块钱，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钱，只卖399块钱，
5: 优惠还没有结束啊！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元，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帮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哦！
4: 这款十全十美的西藏虫草礼盒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颗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无蔫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为头七的新草，还自带一个身份证呢，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5: 是中秋国庆周围到年底又要过年，拎上一盒至尊贵礼冬虫夏草，礼轻情意重，企业客户人情往来送冬虫夏草不掉面，更何况根据根根都是2026年精品的西藏头茬黄金草，希望所有我们的朋友都可以十全十美。
4: 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这款冬虫夏草了啊！时间到了17:46，我们来听郁可唯的最新歌曲《一曲微茫》，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今天是周三小周末，又加上节前，路上肯定会拥堵。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咱们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3: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0: 周深再一次见面。
4: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返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0: 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5: 我做了个梦太阳与微风。
0: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6: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9: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9: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杨千嬅处处吻，时间来到了18:04:57的时候啊，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要往常啊，说实话，到了6:00以后啊，就基本慢慢是屏风时段了。
1: 嗯，
0: 但是因为今天一是周三小周末，再加上节前，你就说这几天吧，哪一天它不堵吧？
1: 路上车特别多。
0: 对，你想着大家可能都要走亲访友啊，拜访客户等等等等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交就这样展开了。
1: 嗯，
0: 所以提醒一下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因为逐渐天的能见度现在是越来越黑了哈，能见度不是太好，所以提醒一下，注意一下非机动车和行人。
1: 是的，这一时段呢，上来的时候我们还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变化情况吧。今天呢，23号啊，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
0: 你知道秋分意味着什么吗？
1: 嗯哼，
0: 秋分意味着冷空气开始增多了，降温开始加快了，而且这个昼夜温差跟前几天又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状况了。
1: 没错啊，根据省气象台消息呢，昨天夜间的时候，滨州局部出现了浓雾天气，那么明天至后天，山东省中南部地区是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其中啊，明天鲁南地区是有小到中雨，聊城、德州、青岛、烟台的南部和鲁中地区呢是有小雨，而后天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
0: 是，大家呢把这个最起码备一件冲锋衣吧。
1: 哎，
0: 我觉得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出门的时候或者回家的路上，备一件冲锋衣还是不错的。就尤其是明天还得上班，
1: 嗯，
0: 咱们还得孩子们还得上课，尤其早上起来孩子上学的时候，给孩子备件厚衣服啥的，
1: 凉飕的啊。
0: 哎，对。
1: 那直到我们济南来讲的话，明天夜间的后天白天呢，济南大部地区是有小雨天气的。那后天白天呢是阴转多云，中南部地区是有小雨，所以大概明天夜间开始到后天呢，济南是有降雨过程，所以你要出行的话记得也要注意安全了啊。
0: 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一场秋雨一场寒。
1: 哎呦，我觉得秋雨寒不寒我不知道
0: 啊，
1: 反正油价涨得我心挺寒的。
0: 今天是9月23号，是不是？
1: 嗯，
0: 油价又有一个周期的调整，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1: 明天的24点啊，
0: 也就是明天周四放假前的最后一天。
1: 是的啊，这个目前呢，这个最终涨价幅度仍然是存在变数，但是大家都会预测嘛，
0: 对
1: 吧？啊，今天油价有个涨跌预测哈，汽柴油预估上调幅度呢缩减至530元每吨，折算成每升的话呢，90号汽油上涨0.42元，95号涨0.45元，0号要涨0.44元，就是说95号9块多了，
0: 是
1: 9.23块了啊！
0: 提醒大家，你看涨幅这么，这两天大家开车用车又比较多，
1: 对，
0: 尤其是提醒一下开旧能源车的朋友，
1: 嗯，
0: 啊，这两天用车用的比较多，需要迎来送往的哈，大家在这两天路上如果遇到加油站的话，把那个油箱加满。
1: 今天以及明天啊，明天晚上24就要调价了。就来不及了啊！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想问问大家哈，从10月1号开始，一共会有这个7波人吧？
1: 嗯，
0: 啊，第一批呢是来济南参加凤凰传奇这个演唱会的，第二批呢是到青岛参加周杰伦演唱会的，第三批是到临沂参加李荣浩演唱会的，第四批是到北京参加周传雄演唱会的，第五批是去郑州参加张杰演唱会的。就想问问大家属于哪一批，或者说你这个11假期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1: 是的，
0: 都可以给我们聊聊看。
1: 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喽。
0: 慧慧说，我还会到北京参加一场徐良的那场演唱会呢。
1: 那你跑的地方比较远一点，要坐
0: 你是去看徐良吗？还是看徐良后面的伴舞啊？
1: Jackson 啊，还有这一位大之贤说，我呢是去江苏，
0: 嗯，
1: 要去看许嵩的演唱会。
0: 他这也不是单纯看演唱会了，
1: 嗯，
0: 随份子去了。
1: 哦，倒也是啊，人家刚结上婚，
0: 该随就随啊，
1: 享福了啊。
0: 啊，
1: 这位啊叫做这个烛光而行，他说我呢是去看张杰演唱会，终于在假期能看他演唱会了，啊，
0: 他是去郑州看张杰演唱会的。
1: 是的啊，
0: 嗯，
1: 还有这位憨憨说话，10月31号张韶涵徐州极致玩家演唱会，
0: 那就已经超过10月1了，
1: 那不在11假期了，
0: 啊，
1: 跑题了，你这人聊天啊。
0: 卡妮说我是属于第五批，
1: 嗯，
0: 星星们的星海相见，这是去北京看张杰演唱会的。
1: 哎，是的，啊，
0: 郑州张杰演唱会
1: 是，
0: 嗯。
1: 寂寞稻草人说，我呢先看济南凤凰传奇，
0: 嗯，
1: 再看临沂的李荣浩。
0: 关键是他给我们晒了票根了，
1: 嗯，
0: 他这个
1: 票根的，
0: 他买了凤凰传奇的济南站是哪一天的？他买了4号那一天的，
1: 哎，
0: 然后李荣浩的6号那一天的，
1: 嗯，
0: 关键是 周传雄的北京这个他也买到了吗？
1: 他是七月份看的，已经演完了，青岛已经演完了。
0: 天哪、哇，他真是抢票高手啊！
1: 你挣点钱真的都花掉了呢。
0: 辛辛苦苦这些碎银子全买在音乐和快乐上了。
1: 是的啊，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呢，给我们留言就好了哈。上映也是我们老板中秋发了个通知，不放假那都去不了。

0: 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Hello， 大家好，我是信，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锁定动感晚高峰，下班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1: 谢谢信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时间是来到了18:15的时候啊。今年的白酒圈太卷了，抢人大战异常激烈，就连五粮液股份公司更是各种破价、各种补贴。咱们作为消费者，反而乐意看到这种良性竞争，品牌方卷得越狠，买得越划算。
2: 是的，马上中秋国庆假期了，之后就快到年底了，走亲访友、客户礼赠、人情往来也多了起来。为了应对酒水流量大战，五粮液股份公司的五粮液万山红遍酒品牌方给出了史无前例的价格和机制哦。
1: 平时线下商超啊，一箱四瓶是3192元，明码标价的，在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名酒专场直降2000元，一箱呢仅卖499元。每天前20名的下单的朋友还加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用酒量大的呢买2箱送1瓶，到手9瓶是更划算。
2: 是家里办酒席办酒宴，买5箱直接加送1整箱，到手24瓶，单瓶低至104元，百元喝五粮液优级好酒史无前例，老听众都是5箱5箱的囤，太明智了。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现货速发，售完即止哦。
1: 重点是今天下单不满意，运费险全额退款，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就是这么自信。依旧是52度的浓香口感，依旧是和八代普五一样的品鉴优级，依旧是宜宾五粮液闽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下半年的酒水只会越来越贵，趁这次破价专场囤在家里，慢慢喝，慢慢送人。
2: 是的啊。只有不喝酒的个人，没有不用酒的家庭，性价比这么高的爆款好酒，无数酒友检验过的上榜好酒，您放心喝，放心送，放心囤就可以了啊。
1: 是的，只有不喝酒的人，没有不用酒的家庭哈。公司的年会、员工的福利、企业的采购，所有的酒水开支支持开全国的联保发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1000箱的秒完即止，百元可以喝到五粮液的优级好酒的机会，错过就很难再有了，赶紧回复秒杀来下单吧，因为线下商超可要卖3000多元呢，这里太合适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啊。时间来到了18:17，爱情发的光。

0: 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
1: 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中透露，某985大学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他将终身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为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
0: 不要以为偶尔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检测技术可以使半年内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丹麦首相府日前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份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近日，玻利维亚丛林的一种野猫被证实为虎猫属新物种，这是百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的新物种。研究刊载于美国当代生物学，该物种名为蒂尔卡约虎猫，生活在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体型略小于普通家猫。相关结果已提交，该物种很可能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2026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在哥本哈根结束女子半程马拉松的争夺，肯尼亚选手阿格尼斯恩格蒂奇是以1小时05分15秒夺冠，还刷新了纯女子半马的世界纪录。近日，钟南山院士团队最新研究颠覆固有认知，约73%的肺癌病例来自于传统认知里的非高危人群，也就是不吸烟的女性、没有职业粉尘暴露的普通人。这类人群最容易被忽略，也最需要警惕。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5: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时间来到了18:31，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啊，是因为这个演出市场在10.1期间特别的火爆，就想问问大家是哪一批人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啊。
1: 无爱
0: 说，我觉得还得有一批人可能去成都看薛之谦。
1: 薛之谦在成都演唱会我倒是不太了解，但我真的很想去成都吃吃火锅什么的，然后顺道去趟乐山吃吃乐山那个钵钵鸡
0: 啊。是哦，小 H 说我要去北京找徐良。
1: 还有这一位啊，小心卖蜡笔说国庆七天乐徐良演唱会我是肯定要去的哟。
0: 是吧。芋泥说杰伦的在哪里，他给我们晒了票根了。
1: 看一下买的是1080的票，下次
0: 没有人让你说这个票面的价值。
1: 我在抖音刷到的视频没有这个低价票位的。还有这个私藏于记说，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行程吧。
0: 好的，
1: 先在济南10月2号，要看这个凤凰传奇。
0: 哦，他买的是2号的580的，买了2张。
1: 哎，10月3号呢要去这个
0: 郑州
1: 看张杰，这买的贵，买了1680的，
0: 说明他喜欢张杰多于凤凰传奇。
1: 然后10月5号啊，又去青岛看这个周杰伦，买的1380的票，
0: 在他心目中，张杰分量最重。
1: 有一说一哈、
0: 啊，
1: 他这个国庆假期过得可比出份子花的钱多了多去了。
0: 他没去看这个谁啊，许嵩啊。
1: 可能时间是真凑不开了吧，
0: 他不想给许嵩随份子啊。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星星，说我1号要去郑州看张杰，2号去南京看华晨宇，
0: 火，
1: 3号去洛阳看张韶涵，
0: 真的假的，
1: 4号去北京看徐良
0: 啊，
1: 没有人比我行程更密集了吧。
0: 就关键没有人能抢得你这么全乎呀，
1: 工资够花吧这个。
0: 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聊聊天啊，当然这首歌也送给大家，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0: 时间来到了18:36，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很多朋友在咨询说，想秋天出去玩，又怕抱团踩坑踩雷，怕没人管，怕套路多，有没有靠谱的云南行程？
1: 必须啊！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呢，自己也做了10年的王牌旅行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游也开团了。这不是外面随便找的旅行团，是无数老听友复购口碑实打实攒出来的优质线路哦。
0: 主持人亲自带队，全程跟大家一起玩，一起吃，一起住，同时路上有什么问题就跟自家姐妹出游一样，特别踏实，
1: 航班也特别舒服。10月4号以及10月11号两个日期，济南直飞丽江，固定往返，不用在昆明中转折腾6-7个小时，省去大半的疲惫。全程严控20人精致小团，人少不拥挤，拍照不排队，游玩节奏慢悠悠，特别的舒服啊！
0: 全程一个购物店，自愿参观，不强制消费哈。6天呢，丽江、大理、泸沽湖、雪山、蓝月谷、洱海、网红 S 湾、摩梭的篝火晚会全覆盖。报名电话0531-888-0715以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
1: 是我们住的是四钻舒适的酒店，特色民族美食全部都安排到位了，还有很多免费赠送的项目。咱们听友专属价格呢是4980块钱，想省心爱心去云南，跟着我们出去绝对错不了。报名电话0531-888-0715，或者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咨询就可以咯。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3: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2: 付辛博皎皎月光。
4: 我要的也许他。
2: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5: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2: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6: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2: 周深再一次见面，
7: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返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2: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8: 我做了个梦，把洋芋微风。
2: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9: 来忘掉呼吸，时间
2: 莫文蔚昨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晚高峰正在直播过程当中，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小心慢行。在介绍下面这款好物

0: 之前先卖个关子，一起来猜个谜语，说这个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的字补频。
1: 再给各位一个提示啊，这个东西呢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猜到了呢？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字补品之一的冬虫夏草。
0: 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了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的精品虫草礼盒，每一盒都是十根啊，寓意十全十美，重要的是啊，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十根要卖1590块钱呢，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钱，只要399块钱。
1: 这优惠还没有结束，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元，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帮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吧。
0: 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啊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无蔫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为头期的新草，而且还自带一个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是的，中秋国庆之后又到年底，又要过年，拎上一盒至尊贵礼冬虫夏草，礼重情更重，企业客户人情往来送冬虫夏草不掉面，更何况都是2026年精品的西藏头茬黄金草，希望所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到年底都可以十全十美哦。
0: 是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冬虫夏草的礼盒了。时间来到了18:41，这首歌金志文当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因为是晚高峰的缘故，再加上节前啊，路上肯定会很拥堵，还是我们常说那句话，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希望大家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每当放假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预这个超长的假期来了，祝各位下班好心情喽，拜拜
1: 拜拜。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10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听却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2: 好的吧，那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在这个时间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互动了。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您，在收音机前的小伙伴，在视频前的小伙伴啊，以及通过各种方式找到我们栏目的小伙伴啊，都欢迎大家拨通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大家来反映问题。节目进行当中，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六个汉字，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关注了之后呢，发送消息过来，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回复。另外，节目进行当中呢，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只要您是有燃油加注口的小伙伴，不管柴油的、汽油的、代替的、自然吸气的、插混的、弱混的、增程的，都可以使用积碳清除剂来养护自己的燃油发动机，让它达到历久弥新、永葆青春的状态。好，这个时间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乔哥乔哥车在线开通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拿起手机，不管哪个软件，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直播平台欢迎您，只要这个时间关注我们乔哥乔哥车的视频直播啊，有什么问题打到公屏上，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回复。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哥车欢迎您。好，以上呢是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方式啊，朋友们选一个喜欢的方式来互动，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由我们来及时的解答它。接下来的时间呢，走一小段宣传，我们进入我们的每天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来把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向大家通报一下。
3: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报价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2: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但是这个时间呢，我们看到远在商丘的丁女士啊，奇瑞江豚的车主，奇瑞商用车的车主呢，又打来了热线啊，来，我们先来有请江女士，你好，江女士。
4: 你好，曹老师。
2: 好的，好，这里是山东业态车约霸，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看今天奇瑞商用车的客服在线了吗？你好。
4: 好，您好。
2: 您是奇瑞商用车多少号客服啊？
4: 这边是工号6209。
2: 6209，哎，还是6209号，我们6/9/7号这个连线过，还有印象吗？
4: 有的。
2: 这里是山东业态，哎，车约霸，我是大乔啊。这个丁女士在9月3号向我们打着电话来求助，说她的车7月15号刹车失灵，修好了之后呢，8月4号又失灵了啊。然后呢，在9月7号的时候，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在节目里面是向贵热线提了一个需求啊，就是要把这个，把当时的出现问题的这个数据啊，不能只给10秒，建议放大到15分钟左右啊。我们当时希望呢是能给到15:45到16:05这一个阶段，20分钟左右的这个数据。今天呢，丁女士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数据呢，说是厂商给到的数据，7月15号的数据呢，目前呢基本上能对得上啊，但是因为7月15号呢已经做过这个燃油泵的更换了啊，所以呢现在呢给到8月4号第二次发生故障的这个数据，这个数据我看完懵了啊，是我不知道是您这传达的不对，还是他们没有听清楚，我们需要的是15:45到16:05这20分钟的数据，可是我现在看到丁女士收到的这个数据是15:25到15: 15:35-15:39，那就是15:36，那也就意味着这个时间有明显的出入。15:45-16:05那个数据给不出来吗？还是听错了？6209号，
4: 就是现在给您的数据是不对的，是吗？
2: 时间有极大的差异。你看现在我看到的这个 Excel 表格，它给我的是从15:25-07到15:35-59。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回听一下我们9月7号节目里面所要的那个时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要的是15:45-16:05，就把他那10秒的数据放大到20分钟，要的是这个时间的数据。所以看看是不是能给到啊？到底是听错了，还是我记录错误，还是什么原因给错了数据？好吧，如果数据没什么问题的话，按理说不管有没有问题，这个数据给到的都应该是原始的数据。这个出入这么大，我觉得什么原因你们自己查一下，好吧？
0: 要把那一段隔掉了，然后我这边有一段我给你发过去的话，你看能看到吗，乔老师？
2: 你发给我的我已经看到了呀，就是你在今天的17:44发给我的那个数据，我看的时间啊，
0: 对对，
2: 是8月4号15:35-59，到就往回推的话是15:25-07，这应该是这个11分钟左右，不到点11分钟的这么一个数据，跟你的这个他、啊、跟他之前给到的我那个数据也不是一个关键的点位，你知道吗？不，点位没有重合，所以到底这个事故厂商判断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到底在哪儿？而且从你给我发过来的这个数据来看，所有后台的数据都是正常的，也不存在发生故障的情况，也就意味着其实他给我们发到的这个数据并不是发生事故的那一段，
0: 不是，对
2: 对吧？
0: 然后
2: 他提前了，
0: 对。他这个是之前的，就是说当时没有这个那个没有经过在媒体的时候，他那个售后给了我一段数据，我昨天发给你那个昨天中午
2: 那几个截图是吧？
0: 啊，对，那个截图，你看那个截图的话，就是到13:50的时候，那个
2: 我觉得出入就更大了，你看。你发给我的那个是15:29，然后这每一次的采集1、2、3、4、5、6，一个一分钟的时间采集了6次，那就意味着隔10秒一次。我的天哪，这个隔10秒一次事故发生，可能就在真正发生碰撞的可能就在几秒之内。你这隔10秒一个采集点，一个采集点，这个太宽泛了。这个数据我觉得细致度不够啊，说明不了问题。你说呢？你看这个啊，
0: 他这个数据给的，你看他老是一片段一片段的给，已经给了几次的片段。
2: 是啊，所以就我就在想，他们是不给完整的数据，我们的时间描述的非常清晰，那他不给数据是有什么猫腻吗？还是有什么见不得光的地儿呢？我不知道啊，我们也是这个提个疑问啊。在这儿，这个6209号记录一下，麻烦给到我们需求的清晰明白的数据，好吧？这样的话也方便我们在后台或者说通过数据来判断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而且现在呢，这个丁女士给我们发了一段，7月15号的一段数据，对吧？这个是从14:11:04倒推到13:59:31啊，这个大概是11分钟左右的这个数据。那么在后台的部分呢，连续看到了真空泵漏气故障，这是其一。那么这次是进行过维修的，但是这个真空泵助力故障的后果以及，我不知道它这个一级故障、二级故障是怎么判断，判断完了之后到底除了真空泵本身的硬件故障，是不是软件的信号传递也有故障？这个现在看不出来啊，我不知道你们这二级故障是怎么判定或者怎么解释。你看在这个 中间发生的这个过程中有一级故障，真空泵系统故障，二级故障，二级故障，真空泵系统故障，这连续出现了这么长时间的踩刹车踩下之后真空助力泵的故障，这个风险挺高了。这个是从7月15号14:01:23到下面的这个01:17的这个时间连续出现了批次性的故障，这个而且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一开始都是有故障延伸的，所以这个问题可能不单单是真空泵的故障，这个二级故障怎么解决，一级故障怎么描述，到底什么原因。如果是真空助力系统的故障它会写得很清楚，真空你看你们的系统其实挺精密的啊，这个系统故障里面记录了一级故障、二级故障、真空系统故障、真空助力泵漏气故障，它这个其实对应的这个系统故障对应的编码是非常清晰的。那么一级故障、二级故障以及真空系统故障和真空泵漏气故障对应的维修是什么？不能简单的只把真空助力泵的漏气，只把真空助力泵清理掉，有没有可能一级故障、二级故障是真空助力泵和 MCU 之间信号通信的这个故障也出问题了呢？这个是我们提的几个小疑问啊，希望你们后台还是要关注一下，好吧？然后呢，我们要的数据或者用户要，我们带用户要的数据，还希望能够按照精准的时间点给到用户，不要两三次、三四次、三番五次给到的都是错误的数据，或者不够级别、不够数量的数据，好吗？
4: 好的，这边已经记录下来了。
2: 我们已经是第三次给你们打电话了，在这个事儿上，我们已经保持了足够的克制，希望把问题搞清楚。但是如果你们还是这样推三阻四，给到的都不是准确的数据，那没办法，逼着我们的后台，我们要把这个事情以视频的方式放到网上去了。因为车市不好，不希望给你们造成销量的影响，希望你们把这个情况找到问题所在，解决一个人的问题，同时解决一批人的问题。但如果你们推三阻四，遮遮掩掩，这个事情就有点过分了，能明白我说的话吗？
4: 能明白的，我们会马上反馈处理。请问这边处理情况是否需要反馈给您呢？
2: 需要，不单单需要给我，要给这位丁女士一个回复。我们现在要求的就是抓紧时间把我们看到的有问题存在的这个点位的相关数据给到真实的数据，不要总有大范围的出入，好吧？一飘飘了二十几分钟，像话吗？对吧？我们要的是15:45，8月4号15:45开始到16:05截止，这20分钟的数据，你们给到的可是35到25的数据，往前推了10分钟，不对的。
0: 因为乔老师他今天推的话，就从25到咱要的就是45，多要一段时间的。
2: 没用啊！你现在碰到的问题在那一段，你看他现在35往25推的这一段数据全部都是正常的呀，对吧？
0: 嗯。
2: 我们现在就要，你发生事故就一刹那之间嘛，30秒左右嘛。对吧？我们用20分钟的时间足以覆盖掉这个你发生问题的这个前前后后了吧？
0: 嗯，
2: 对吧？你发生碰撞之后，我看你给我发那个图片，你碰撞了之后，你车有再动过吗？没有动吧？
0: 碰到之后就是卡在那之后，我就想着是能不能开下来的时候是踩了一下
2: 啊，没关系，反正只要是你发生碰撞的那个过程，看看到底在后台数据上有没有故障吧，对吧？他现在遮遮掩掩不发给我，为什么呢？我相信6209号那天我们的电话也非常的畅通，你也记得很清楚，对吧？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你们后台给的数据和我们要的数据答非所问啊，对吧？数据对不上啊，好吧？这个是我们最后一次以诚恳的态度帮助用户要到标准时间的数据，如果你们还不能给，我们只能如实的反映我们几次热线过程中索要数据给不到的这个情况，具体到什么原因，那你要问你们自己的售后了。如果对你们品牌声誉造成了影响，这个只能是你们自己来承担后果，好吧？好，6209号就到这儿吧。好，感谢你的接听啊。好，再会。来，丁女士，我们再稍等等，好吧？
0: 好的。
2: 我现在越来越支持你的疑问了。嗯，如果痛痛快快把数据给了大家，分析完没有问题，该修车修车，该走保险走保险。但是这个企业后台 三番五次的给不到真实的数据，或者给的数据驴唇不对马嘴，这是什么情况啊？所以我在想，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呢？我们等等看啊，好吧。
0: 我就想了，好的，
2: 嗯，好，再会，丁女士，拜拜。
0: 好。
5: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5: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5: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刘帅。
7: 我是刘洋。
3: 今年的白酒圈真的太卷了，抢人大战异常激烈，就连五粮液股份公司更是各种破价，各种补贴。咱们作为消费者反而乐意看到这种良性竞争，品牌方卷得越狠，咱买得越划算。
7: 是啊，马上中秋国庆假期了，之后呢就快到年底了，走亲访友、客户礼赠、人情往来也多了起来。为了应对酒水流量大战，五粮液股份公司的五粮液万山红变酒品牌方给出了史无前例的价格和机制。
3: 平时线下商超专柜一箱四瓶3192元，明码标价。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名酒专场直降2000，一箱仅需499元，每天前20名下单还加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用酒量大的买2箱加送一瓶，到手9瓶更划算。
7: 家里办酒席办酒宴，买5箱直接加送1整箱，到手24瓶，单瓶低至104块钱。百元喝五粮液优级好酒，史无前例哈。老听众都是5箱5箱的囤，太明智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现货速发，售完即止。
3: 重点是今天下单不满意运费险全额退款，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就是这么自信，依旧是52度浓香口感，依旧和8代普5一样的品鉴优级，依旧是宜宾五粮液岷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
7: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1000箱秒完即止，百元喝五粮液优级好酒的机会错过很难再有了，赶快来回复秒杀购买吧。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2: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收到了奇瑞凯瑞车主凯瑞江屯啊，这个商丘的丁女士打来的第3通热线。这个第一天9月3号呢，她说7月15号车失灵，刹车失灵去换啊，换了个真空助力泵。8月4号呢又出现这个情况，那发生了交通事故。嗯，这个厂里经销商可能觉得你有保险走保险嘛，就不要赖我们厂商了。但是他担心的是刹车的问题引发的事故。嗯，这个尤其在这个事儿上，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讲啊，他有担心，因为前面发生过类似的情况，那么刹车又刹不住的这个情况，他担心是不是本身刹车有问题，然后再加上前车呢这个开车不规范，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如果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刹车刹不住怎么办呢？哎，所以他提了这么疑问，那么也想要一下这个当时的数据，看看踩下刹车他这个数据到底是不是真实。但是现在的情况呢，就是看到的这个数据和他要的时间对不上。而且我们那天在节目里面也清晰明白的要到了是标准的15:45到16:05这个时间的数据，但是现在的情况给到的却是15:35到15:25的这10分钟的数据，搞不清楚他是为什么给错了啊，这个说不清楚。按理说我们的描述应该是清晰明白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还是希望 哎，还是希望厂商售后能如实的面对用户的诉求，如实的给出真实的数据，我们去做个分析判断。如果你这个批次真的都是刹车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召回嘛，千万别拿消费者的生命开玩笑啊。别睡太晚，梦会变短，什么意思啊？乔哥也得听广告，哎，那没办法，这个咱媒体就靠广告活着啊，你这没有广告，这咱节目也办不下去了，对吧？你要想明白这个事儿。江淮 EV3 怎么样？哎呦，这车都快停产了吧？我个人不建议买这种没什么名气的小车型了啊。像这种价位的产品，我个人觉得你踏踏实实看看吉利的星越啊，星越还是可以的。星越 L。HEV 和皓影 HEV 选哪个？一年得小20000，星越 L 大，皓影小啊。如果你还迷信合资车，皓影可以的啊。本田的皓影这个车，这个无论从燃油经济性、可靠性、耐用程度来讲是不错的，但是这个车的科技感差点事儿。如果你要是说在车内科技感啊、豪华程度来讲，那肯定星越 L 是越级的配置。所以在这两个车型里面都可以选啊，但是取决于您自己的。这个关注的重点啊，当然了，在油耗表现上大家都不差啊。这个 iHave 的车型，这两个我都开过啊。这个本田的 iMMD 的混动啊，基本上在5.5油左右啊。但是星越 L 这个车我没开过，我开过的那个是帝豪的 iHave， 油耗确实不高，3.多。但是星越 L 这个车这么大，应该跟皓影差不多，在4.5-5油左右，都是比较省油的啊。这个给您提个醒，但是前提。对，车机确实，因为本身它的这个重点也不在这儿啊，它的怎么说呢？这个传统车机的重点是放在三大件底盘啊，发动机、变速箱、底盘上，在车机系统里面够用就好啊，这已经很好了，比之前呢已经有很大的差异了啊。插混100000有没有什么好推荐的车型？插混100000，你看你要什么车？轿车、SUV、MPV， 对吧？车型我们还是要看一眼的。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需求，你只问价格啊，我觉得只拿价格去卡车型，到时候你不合适坐，或者不合适开，不合适用，那就没有意义啊。这个一定要说明白这个道理啊。但是100000左右的插混车型不会有太大的产品啊，不会有太大的产品，好吧？22的汉兰达安全气囊有减配吗？我不知道你指的这个减配是怎么减配，大号的变小号的吗？还是少了的变多了，多了的变少了？这个你主要是去看啊，这个汉兰达的产品呢，它不同的配置配的气囊不一样，最多的呢是9个啊，一般少的话呢应该也能配到5个左右啊，前后排的这个安全气囊侧气帘应该也能配到5个左右，这个啊4-5个吧，这个给您提个醒。最多的安全气囊的话，如果没记错的啊，有些车型能配到11个安全气囊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我们的召回最前沿啊。这两天召回最前沿的部分，我们要给大家重点的去关注一下啊。今天呢，我们看到的召回最前沿的内容呢，是来自于国内的召回呢没有最新的更新，国际的召回呢看到的是来自于福特啊。这一次我们看到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公布了对福特发动机动力丧失问题的启动调查。这个批次呢主要是来自于8月5号的请愿书，相较于要求对2015-18年的福特锐界车型 2.0 升 EcoBoost 发动机进行缺陷调查。这个请愿书称啊，发动机冷却液侵入导致发动机动力严重损失，并伴有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过高的警告的消息。请愿书进一步声称，在停车冷却之后，发动机运转不稳，并因气缸缺火而点亮故障灯。那么受此次调查的影响，数量呢可能高达499603辆。福特呢已经通过技术服务公告承认问题的存在，并为故障车更换发动机长缸体总成。但是技术服务公告不等于召回，通常不会主动通知车主，也不会主动为每辆车提供免费的维修服务。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中国也收到了大量的类似投诉，主要涉及到锐界、蒙迪欧和林肯 MKC MKZ 可能装配了同款发动机的多种车型的投诉。那么我们也将更多的去关注到福特，我说过了，本土召回，美国本土召回一大片，中国国内召回看不见啊。所以如果您的车 是福特的锐界，或者是蒙迪欧的车型，装配的是 2.0 升 EcoBoost 的 2.0T EcoBoost 发动机的车型。如果也有冷却液渗入发动机内造成动力不稳失火的情况，请和我们节目来取得联系，我们将会积极的帮助大家反映相关的问题，促成车企及时召回这个给大家提个醒。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起召回还是风险非常高的，希望朋友们如果开的是福特旗下的产品，还是要注意相关的召回内容。好，有朋友说了来看一下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问如果要是开福特车的话，这个加鸡蛋清除剂好使吗？首先呢要跟大家讲的这个冷却液是什么呢，是乙二醇它也是一种有机物那么如果你的车辆定期使用鸡蛋清除剂，轻微的在发动机内部渗入到这个冷却液的话，由于车辆燃烧温度够，燃烧充分，很有可能会把乙二醇这种容易挥发的液体燃烧带走，减少发动机熄火的概率能够有效的保护发动机，不至于让它和发动机内部的机油造成混浊，不会让发动机的机油造成悬浊液而影响发动机的内部润滑，这个是它的作用所以如果你们开的是福特的锐际车型，如果你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很有可能碰不到发动机气缸失火的这个情况，但是并不意味着它的问题不存在这个保护作用还是有的。老李头说了，听说发生碰撞后气囊打不开，我的车是22年的汉兰达，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情况。这样如果可以的话，你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把您车辆的这个 VIN 码，就是车辆前风挡玻璃左下角那一串17位的 VIN 码发给我。这样的话呢，我们去帮您查阅一下，看看后台有没有相对于这个车型的安全气囊的召回，如果有抓紧去处理来 Shane 说了，是不是不推荐截图？我才刷到买了一台山海，小毛病太多了。那我们欢迎您来吐槽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小伙伴去吐槽买了6个月，去 4S 店去了20次，如果您同一问题累计维修4次，或者不同问题累计维修超过30次，每次去维修的工单都在手，统计够数据，你可以启动车辆退换的这个流程了，把它退掉就是了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奇瑞旗下的任何一款产品我们节目都不推荐。早些年我们推荐过奇瑞的瑞虎8 1.6T 的鲲鹏动力，那个车除了油耗高一点以外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仅限于 1.6T 的车型其他的 2.0T 的车型，或者现在有的什么 Plus Max Pro 这些带尾缀的我们通通都不推荐。如果要是想买奇瑞家的产品，就只有老款的瑞虎的 1.6T 瑞虎8的 1.6T， 虽然那个车叫虎了吧唧但是那个车无论从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以及 产品的品质来讲还是不错的，但是后续的产品因为我们的节目了解的不多，那么我们接受到大量的用户的求助，那么售后服务的水准确实达不到我们能够推荐品牌的这种要求，所以我们在节目里是不敢推荐奇瑞旗下现在目前在售的任何一款产品。如果大家听劝你们就不要选，如果就是有头铁的不听劝，就想拿自己赚来的人民币去试一试所谓的中国品牌的翘楚扛旗者到底产品质量怎么样，您随意这个是给您提的醒，好吧。这里是山东月台爱车约吧，好，看看时间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朋友们，感谢大家这个时间您发来的消息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如果您的车是燃油车，只要有燃油加注口，不管是汽油的、柴油的、增程的、混动的、插混的、代替的、自然吸气的，都可以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来清理 车辆发动机内部的陈旧积碳，让发动机历久弥新，永葆青春。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走我们一小段宣传啊，您可以在这个时间拿起手机，找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六个字，六个汉字，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789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
8: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9: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11: 在前段时间热播剧《狂飙》当中，曾经出现过一种毒品的名称，那就是彩色麻古。麻古得名于泰语的音译，主要成分是冰毒，是一种加工后的冰毒片剂，外观与摇头丸相似，属于苯丙胺类兴奋剂。麻古的外观多为圆形药片状，黄连素药片大小，通常呈玫瑰红、橘红、苹果绿等色，上面还印有 RWY66888 等标记。相对于传统毒品，新型毒品麻古的欺骗性更大，很多人被毒贩蛊惑，认为麻古不会上瘾，不是毒品，反而认为吸食麻古是一种很潮很有范儿的事情，因而放松了对麻古的警惕。事实上，麻古具有很强的成瘾性，长期吸食还会导致精神障碍。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个时间呢，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了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其他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这个Sharon说了啊，我看看啊，老李头说怎么发。

0: 有朋友叫什么叫三包？三包就是包修包退啊，包修包包换包退，这叫三包。然后呢，两年五万的三包期啊，两年五万之内你可以出现问题，同一问题连续出现四次修不好。然后呢，这个不同问题累计维修三十天修不好，就可以走退换车的机制了啊。这个修不好的换，换不了的退啊，这个给您说明白。然后呢，三年六万的包修期是什么呢？就在三年六万之内啊，这个先以这个可以，你比如说从两年五万到三年六万，这一年一万公里，如果再出现问题怎么办呢？退是退不了了，可以修啊，管你修好啊。当然有朋友说了，我这三年六万刚刚换的东西，出了三年六万又坏了，怎么办？好，这个在三包里面有一个明确规定啊，更换过的零配件，产品质量不得低于生产线上零配件的产品质量的质保标准。这句话怎么翻译呢？就是如果你眼瞅着要出保了，更换的零配件啊，这个零配件也应该重新计算单一零配件的三包，因为生产线上的零配件的三包的标准就是三年六万啊，所以你这个依然可以有，好吧？这个明白了吧？哎，好，这个3868的小伙伴啊，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是真是假，我只能如实的按您打的字念啊。奇瑞捷途千万别买 ，4S 店保养特别贵，跟别人20万的保养价格差不多啊。4S 店的服务还差，这个我个人没有捷途的车，我没法去判断它的售后服务保养是什么价格。但是大家要看一眼啊，这个因为有些品牌，也不单单是奇瑞家的产品，有些品牌给过所谓的终身质保啊，因为它有终身质保，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呢，把消费者呢，我不能叫捆上战车啊，我只能说是给了消费者一个承诺，但是前提是你要在我店里维护保养，那么这个价格贵一点也正常，因为它赌的也是一个概率嘛，对吧？但是这个情况大家一定要，我建议大家啊，在购买他家产品之前，如果可以，一定要在这种，如果你是冲着所谓的终身质保去的，我建议你们一定在网上仔细搜一搜你这个品牌终身质保的明确条款啊，一定要去挑看一看明确的条款，因为确实有些企业的这个所谓的终身质保那几个字写得很敞亮，但是这个终身质保在真正用户服务手册里面啊，就把责任规避得很详细了。你可以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除了易损件啊不能终身质保，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其实在那种叫什么叫日常的运动件，什么电机呀、轴承啊，这些通通不在质保之列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希望你们看明白啊，不要冲着那个所谓的终身免费保质保这几句这几个字去被忽悠了啊。有可能这个你买车的时候冲着是这几个字啊，等你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厂商就会拿这几个字对应的详细解释来叮当你了啊，你明白吧？所以在这个部分请一定要搞清楚啊。所以没有这种买的没有卖的精嘛，多少年说过的话嘛，对吧？玻璃什么双层隔音玻璃里面有气泡，如果确实能够证明是产品瑕疵的话，可以要求更换啊。小气泡，多大的小气泡？这个看看国家的这个国标夹胶隔音玻璃的标准是啥啊？好吧，这个如果要是钢化玻璃里面有气泡的话，它会有1/1000还是1/1000的坏损率啊，如果一旦有问题该换要换啊。我和售后说了这么多问题，这里坏那里坏，他就给我说你那你就让他修呗，对吧？你告诉他我这儿有问题修，那儿有问题修，对吧？累计没超过30次，不管他是不是终身质保，同一问题累计维修4次解决不掉啊，累计维修超过30天解决不掉，我管你是不是终身质保，你该给我退车给我退车，该给我换给我换啊，这个非常明确的，好吧？如果厂商承诺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有违背，那肯定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啊，肯定不能按照他企业的那个标准来算，对吧？而且起标应该比国标高，国标是什么呢？这个咱国家造车的国标啊，叫及格线，你只要超过这个线就可以卖，对吧？但是我们鼓励企业把企业标准造得高一点， 啊，让消费者能得到真正的实惠啊，不像有些企业啊，刚才有个问什么宋 Pro 飞驰超越家用可以吗？木子，你就听我一句话，你就到网上去搜一搜造梦车车身生锈这几个字，你就看看大量的网上的视频就好了啊，能不能买你自己看啊。我朋友说这车厂家之前是做微面的，您说的是哪家啊？对，截图是吧？对啊，截图原来就是奇瑞商用车有限公司啊，后来改了一个名字叫截图，现在奇瑞商用车跟截图分开了，现在奇瑞的商用车叫凯瑞啊，对吧？所以他最早就是做微面的企业啊。来，这个时间呢，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节目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来获取见清楚记的链接。这两天天凉了，早上出来我专门还套了件外套，嗯，这个不知道大家的这个身上的感觉怎么样？其实我跟你讲，你身上的感觉是一方面，而且车的感觉是另一方面，车远比人更加敏感。如果今天早上您打火，燃油车打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车在抖动了，啊，车在异响了。为什么呢？因为天气凉了，发动机预热的时间要长了。如果你车辆之前的积碳没有清理掉，这个时间积碳要反映问题了，啊，所以在此我再次提醒大家，秋天这个时间天气凉了，发动机的预热温度要加长了，同时积碳产生的问题要逐渐的显现了，所以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把积碳清除剂抓紧时间用起来。如果你之前没用过啊，抓紧时间用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这个时间积碳清除剂到了之后，加油的时候先加一瓶到油箱里，再加满油正常跑就行了。尤其是收音机前的女性驾驶员，你到 4S 店，你去跟这个修车师傅说，哎，我觉得最近加油加不上油啊，车动力没劲儿，怎么办啊？他就会建议你来打个吊瓶吧，积碳多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会拧矿泉水就会出积碳，你到了加油站先加一瓶到油箱里，再加满油正常跑就行，不用改变你的任何用车习惯，也不用跑高速，也不用在那打吊瓶，对吧？我们说过多少次了，咱现在用的燃油车，不管是柴油的汽油的，你的车用的是碳啊，碳基的化石燃料，时间长了里面的这个什么沥青啊、杂质啊这些物质啊，长时间的高温高压的燃烧会产生结胶结痂的情况，会产生铀化的情况，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积碳。这个东西就像血管里的血栓，时间长了多了就会影响人体的健康，所以一定要把它溶掉打碎啊，随着身体的这个代谢带走，一样的车也是随着尾气燃烧排放带走，来让你的整个车内的油路系统变得这个历久弥新、永葆青春的状态。而且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积碳清除剂，它是从整个的油路系统一直清理到排放的三元催化。所以经常有一些早期买大众途，应该叫探岳车主，或者是这个迈腾的330的发动机的车主，有颗粒捕捉器的国六 B 的车主啊，用过了积碳清除剂之后，它的颗粒捕捉器阻塞的概率降低了。燃烧的充分程度更高了。为什么给大家这么说呢？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早期的330发动机，它的颗粒捕捉器太后置了，达不到650摄氏度的这个二次燃烧的这个温度，所以造成颗粒捕捉器阻塞，就相当于戴了个口罩。经常有朋友们给我们反映，这些车型油耗当堵塞了之后，油耗甚至达到15-16，一个 2.0T 的车型正常也就是8个油，你翻了一翻，这油耗去哪儿了？而且越堵油耗越高，所以你想想，如果到油耗到了15-16之后，你得浪费多少钱100公里？如果按照现在的价格，100公里1升油8块钱，如果你多花8个油100公里的话，就是60多块钱，是不是？平均到1公里就多花6毛多钱，有必要吗？所以在这个地方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每公里多花6毛多钱，我让你1公里增加2分钱的成本，让你1公里节约6毛多，你觉得不划算吗？那肯定是划算的。所以如果你的车是国六 B 啊，出现了这个积碳的问题，出现了颗粒捕捉器阻塞的问题，一定抓紧时间用起来。如果你的车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听我的，第一次用2瓶啊，第一次用2瓶，而且呢每个车的里程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引发的这个发动机内部的积碳问题不一样， 颗粒捕捉器字节的这个情况也不一样，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港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发现好物，
2: 分享美好，
1: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2: 我是栗子。
1: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
2: 嗯。
1: 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2: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1: 好，
2: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1: 哎，
2: 是不是都猜到了？
1: 哎，
2: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1: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2: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盥，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1: 哇，
2: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1: 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2: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吧，接下来的这个努力吧，2026这位小伙伴说了，新能源电车的首任车主终身质保，这个靠谱吗？你要说靠谱也靠谱，你要说不靠谱也不靠谱，因为电池只要刮蹭了之后，所有的质保都没了啊！所以这个开电车的小伙伴能别去那些复杂路面溜达，就不要去复杂路面溜达，能不要涉水就尽量不要涉水，因为保不齐你的车辆底盘会有个什么样的剐蹭，造成电池动力受限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有比没有强，但是啊，你要仔细的、认真的对待你的那台车啊，你明白吗？你明白我所说的吧？哎，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刚才说到了这个颗粒捕捉器的这个问题啊，有朋友问我了，这个你汽油车颗粒捕捉器阻塞这个情况，那我柴油车呢？柴油车更是如此。之前我们的节目里面有碰到过这个长城炮国六排放车型发动机自劫啊，耽误工作、耽误事儿的这个用户的投诉。因为每1000公里长城炮的这个车就需要这个发动机进行自劫，如果不自劫，发动机呢只能支持车辆以60公里最高时速来运转。那么自劫一次的时间呢大概是在15分钟啊，这个在仪表盘上会有显示。所以第一呢，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不建议大家买柴油版的车型，主要呢是咱国内的柴油达不到标准啊。你国车要求国六排放，你柴油才是国三的，而且很多地方柴油都不到国三，所以你这相当于吃粗粮，你非要让这个车排气清洁，这从燃料上就相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您是柴油车，你听我的，一定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不管你是什么全顺啊，什么依维柯啊，对吧，还是什么奔驰啊，还是什么这个长城啊啊，任何一款我都建议大家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啊。这个汽柴同款的 HT 的这个积碳清除剂啊，都可以有效的提升燃烧的热效率，降低排放的杂质啊，有效的改善燃烧啊，降低油耗，这个是给大家提个醒啊。所以经常有一些开柴油车的小伙伴啊，在我们这儿购买积碳清除剂，有些小伙伴这个每次啊都买4组跟我说，哎，乔哥，你不是第二组半价吗？为什么4组没优惠？我说你4组你买错了，你是2组2组的买啊。第一组原价，第二组半价，相当于打了个75折嘛，对吧？那你在买第3、第4组的时候，你就再下一单啊，2组半价，这样才能有效的节约费用，对吧？它只支持2组半价，你第3组、第4组又成原价了，不亏大了，对不对啊？一组呢应该是475，你第二组半价697.5，你到第三组的又是475，第四组还是475，你不就亏了吗？对吧？所以我建议你分开订单，2组2组的买。你看乔哥净帮你们省钱了啊，这账都给你们算的门清，对吧？所以呢，经常在路上跑的大货车司机朋友们也要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你这个货车如果一旦坏了啊，那可真是耽误生意啊。它不像私家车，对吧？车坏了，我大不了送那儿修15天，我可以打车，大不了多支出1000块钱的打车费，够了吧？1天100块钱啊，小城市都用不了。啊，大不了修车我再花10000，但是你要知道，你如果15天大车损坏，修发动机的钱不说，这15天你挣不着钱啊，半个月是不是少挣1-2万？这里外里亏多少钱？哎，所以在这个部分啊，大货车司机如果平常车跑得多，一年跑10几20万，甚至上100万的这些车型，我们建议大家不用多啊，不用多，一个月用一次其实就够了，一次加2瓶，前面那个油箱1瓶，后面那个油箱1瓶足以啊。预算20万，1年2万公里，主要是高架城乡道路开，看上几乎 T7 了，还有其他 SUV 吗？不想花光预算啊。这个价位啊，如果你想买一个增程车，你可以去看看吉利的星舰7啊，或者是 M7，甚至可以看看起源的 Q6 增程的产品啊。 T7 这个产品我建议等一等，因为还没有试驾，具体什么情况咱还不清楚啊，等一等看好吧。这个 KO 陈说了，你推荐一塔两界是哪两界啊？现在应该是一塔两境啊，应该正对的应该叫一塔三境。阿维塔，长安的阿维塔，因为是华为、宁德时代和长安3家共同做，所以都要拿最好的东西出来啊。
然后呢，在五界里面，我现在没有推荐的车型啊。为什么？因为五界是华为一家说了算，其他的都是代工厂。无论是尊界啊、享界、智界、上界，还有那个叫什么界、问界啊，无论这五界里面的任何一界，华为主导，华为说了算。这五界的这几个代工厂，无论是江淮，无论是赛力斯，无论是上汽，无论是北汽，无论是奇瑞，在这个品牌里面话语权几乎没有。所以五界我是不推荐的，但是两境和一塔在里面是华为引望进入的，那么属于大家共同出资的企业，对于产品的话语权，几大车企的话语权是足够多的，可以说是一对一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产品的可靠性、稳定性以及在设计初衷上有碰撞，才能有进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塔三境，应该叫一塔三境啊，启境、意境，跟广汽的启境、跟东风的意境，还有跟五菱的华境啊，这三境以及阿维塔这四个产品，大家可以选购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但是那几界就算了啊，几界那五界就算了啊，这个、给大家说明白啊。来看看无声无息说了，你好大乔，独立悬挂与扭梁悬挂差别大吗？帝豪比较看好，跑高速会拉胯吗？问题不大，一般的家用车啊。独立悬架呢，它的后排的舒适性，两个轮呢是独立的各自悬架，它不会像扭力梁来讲一边受电波一边会受传导，相对来讲舒适性呢会有所提升。但是独立悬架会侵蚀后排的空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一般家用扭力梁的啊、要比独立悬架的便宜，一般用其实没问题，影响不大。对于普通的驾驶人员来讲，你其实感觉不出来，坐在后排可能会有些许的影响，尤其烂路的时候。如果都是城市铺装道路，影响不大啊，听我的，价格合适啊，对吧？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朋友们可以继续的加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乔哥乔个车，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在线欢迎每一位小伙伴，欢迎你们。这个时间呢，我们看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及时的给大家来解决掉。好的，接下来我们的一段宣传之后，后面的节目更精彩，我们明天的时间继续吧。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7: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6: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7: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6: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7: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8: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6: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8: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6: 网速更快，畅享5G，
8: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6: 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四号至九号，十一号至十六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返女儿国，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ienna Sparrow 新晋的 Red and Great Expectation 成功登上冠军宝座， Ella Longle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推举到亚军， Hugh Gill 联手电音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和 Stella Lofted 黑马热单 Boston 继续卡在第三和第四位，而本周 Sam Fender 联手 Oliver Dean 制霸的 Remy In 来到榜单第五位。先来关注到本周上升14位，来自 Adele 潜力的新单 Out in LA 本周显著飙升来到新高第12位，本周来到了 Adele 出道的专辑 Prima 的发行周，最终效应驱动下这首成名曲顺势大突破，直接走到了临近前十的高度，着实是令人欣慰的突出表现。歌曲会是巅峰至此，还是未来有更多机会冲击前十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Loser 本周顺势跻身前十，来到新高第十位，摆脱了此前卡十一的遗憾。Tim Impala 这首歌曲终归在本周打入前十的高位了。就此和 Decola 达成一致，都是有着较高的目标成绩。未来还能够继续模仿刷新高位吗？

本周在榜上 Siona Spiral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顺利登上冠军宝座，凭借着急速飞升的流媒体表现， Siona Spiral 这首歌曲乘胜追击走到了榜首的位置，就此也让他拿下了在英国本土的首支冠单。出道首专就有一张专辑里面一首冠军以及多首前十的热单，对于新人来说这绝对是无比的圆满了。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本周的冠军单曲，来自 Siona Spiral 带来的 Great Expectati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5: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3: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5: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3: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5: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3: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4: 不管是在娱乐场所还是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对于自己手中的饮料，千万不要让它离开自己的视线，因为有些毒品非常容易混在饮料当中，比如 GHB 化学名称 Beta 氢基丁酸，很多毒品都含有这种成分，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强烈的抑制作用，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它无色无味，难以察觉。相类似的还有三唑仑、开心水，因此对于陌生人给的食物、饮料、香烟等不要随便接受，长期离开视线，自己的饮品、食物也最好不要再食用，即使是认识的人也要保持几分警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四号至九号，十一号至十六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4: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3: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0: 周深再一次见面，
4: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返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0: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5: 我做了个梦，把洋芋微风。
0: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6: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1: 啊！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2: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 E P D H B L K，
3: 这哪里好记了？
2: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3: 哦、厉害！
2: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2: 没错，
0: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4: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5: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语重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我问为什么那个人传简讯给我？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几天见面的。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而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都到老，永远。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4: 1 4 3 2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六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烟台。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任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2: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2: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0: 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4: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9月24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3: 哎，你这个劲儿为什么不足呢？这个啊，
4: 我刚才想中间停顿一下是为什么？
3: 因为、那个、
4: 偷吃了一口月饼，然后再回来上班。
3: 哎，是的，那个月饼提前在我嘴里上班了。
4: 对，
3: 是啊，那个各位吃月饼了吗？
4: 明天才开始。
3: 哎，这个我们家月饼吃好几轮了，已经
4: 超很超前。你们家？
3: 哎，这个吃了山楂馅的，吃了红豆馅的，吃了五仁馅的，吃了酥皮的，然后那天还吃了个红豆馅的，
4: 是吧？莲蓉的、蛋黄的、酥皮枣泥的。
3: 哎，
4: 咱北方人确实吃咸口的月饼不太多。
3: 没错，这个时候又特别想说两个字、上架、但是我们没有上架啊，这个只是给各位来提醒一下，这个还没有买月饼的抓紧时间了，吃了月饼呢给我们来说一说你都吃了什么馅的月饼，行不行？
4: 是，我觉得虽然说月饼你吃一个可能会腻，也不是说你不吃会想起来吃的这么一个东西，
3: 是，
4: 但是每到某个特定的节假日，你为了追求仪式感啊，你还必须咂一口。
3: 哎，必须的，一年就吃这一回、哪怕你吃点腻的喝点茶也没关系。
4: 是，一口茶一口月饼这样配着还不错。
3: 哎，好像前两天那个靳俊梅啊那条词儿要回来了。
4: 对，因为我们家老一辈的朋友们就特喜欢吃蜜食。
3: 哎呦，
4: 蜜三刀。
3: 哎，我也很喜欢，
4: 特甜，你必须配着茶。
3: 他们家老一辈爱吃蜜三刀，我也喜欢。哎，然后呢
4: 你占我便宜。
3: 然后呢，
4: 然后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一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嘛，我觉得这已经变成了我们小家的一个仪式感。
3: 是，就是那蜜食，你拿一块小的，感觉那个小的它那个格外饱满，它格外甜，咬一口一小口下去，然后你就感觉在用舌头在里面碾，那个软糯那种感觉，我跟你讲，哇，特别棒。
4: 是，而且有的蜜食它做的很诱人，它流蜜。
3: 哎，是，
4: 特甜
3: 特甜、特好吃，那个我也很爱吃。哎，这平台上知足常乐悠哉悠哉，他说早上好呀，明天终于放假了，
4: 5点45分，今天这朋友待机时间也挺长。
3: 没错，李同学早啊，今天要做第一名，对不起，你今天只能做亚军了哈，这个冠军比你快7分钟左右。
4: 是，
3: 他说今天国乒的男女团决赛都要展开了，干就完了。
4: 是，小杰、我们的 ZM 也说周四早上好、快放假了啊，提前祝大家伙儿双节快乐。
3: 欣欣说周四早上好了，各位。
4: 夏日微风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3: 什么呢？
4: 他说一到小长假就没法避免的、就是怎么和父母一起旅行的问题。我们年轻人呢总想趁着父母能走得动的时候多带他们看一看，多转一转、可是他们好像很不喜欢旅行、嫌太累了、嫌腿疼、就在昨天把订的高铁票啊、民宿啊都取消了。心情也变得不太好了、大家的父母

0: 都喜欢旅行吗？
1: 说实话，我爸不太喜欢旅行，我妈超级喜欢，我妈你别说旅行，我来趟泉城公园吧，哎呀，特开心，早上你知道吗？早上起来一大早起来又坐公交来泉城公园遛弯。
0: 是，哎，我妈也是这样，我妈还特喜欢拍照，
1: 哎，是
0: 各种各样的姿势。
1: 各种丝巾，
0: 还没到那年纪
1: 啊，
0: 毕竟我妈也是响当当的1970后，拍照还是比较那个
1: 啊，再过两年就有了。你要给她准备黄的、红的、绿的，就这仨颜色，她一定有喜欢的。
0: 是，但是只要我们全家四口人一起出去旅行，至少催两张。
1: 哎，是哈，我说这个夏日微风同学，我跟你讲，就是父母有的时候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由他们去就好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为他好，只是说我们单纯的想为他好。你问他们想，他们不想出门，不想出门呗，对不对？或者说有那些就是老人那种疗养的那种行程，也可以给他报一个，
0: 哎，是
1: 是吧？你们出去7天，人均1200块钱，然后呢，上午
0: 出去7天，人均1000，能去吗？
1: 能去啊，基本都这个价位，我了解过。然后呢，就到一个这个疗养中心，比方说在那儿有吃有喝有玩，打打牌、唱唱歌、跳跳舞。然后呢，下午有的时候下棋，有的时候在房间睡觉，就很轻松嘛。
0: 是，但说到这个显腿疼的问题了，因为我外公前段时间生病，我来着，然后行动不太方便了，最近在看轮椅。轮椅已经买了一个很高级的了，现在追求电动轮椅了。
1: 是的，
0: 电动轮椅它不只有单人的，还有双人的，
1: 双人的
0: 后面再加一托。那玩意儿对于这个长辈朋友们来说太友好了，
1: 还能这样，
0: 能爬坡，能上楼梯，
1: 这不半挂车吗？
0: 特厉害。
1: 这方向能掌握好吗？
0: 没问题。
1: 哦，这不是小孩玩喜欢玩那个电动小火车？
0: 没错，他那个掌握方向的就是一个小手柄，真像游戏一样，但是速度也不会特快。
1: 我都想买。
0: 但是对于这个长辈朋友们代步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1: 那个就驮着孩子出去买菜挺方便吧？
0: 也没问题。
1: 哎呀，我都想买一个，你们给我个链接吧。
0: 你也太超前了。
1: Sweet， 他说昨天和早上6:30啊，我们的信号滋啦滋啦的是吧？
0: 听不到声音。现在好了，特给力了。
1: 没问题，我们就要通知。昨儿在修呢哈，让各位收听感觉更好一些。硕果磊磊说，烟台今儿早上起来这个天这个颜色哈，粉紫色的。
0: 烟台每天早上打卡都会给我们新的惊喜。
1: 我的天哪，真的美极了，我跟你说。
0: 越来越想去烟台定居了。
1: 你要辞职吗？
0: 行吗？
1: 不太行可能。小雷先生说，早上好两位，淄博下起了小雨，济南下了吗？轮椅后面加一托，那不就是电动车？
0: 就速度没电动车快。
1: 哎，
0: 然后前面的也可以是那个行动不太方便的那位朋友在前面操纵。
1: 哎，是。
0: 非常方便。
1: 呀，还挺好玩的啊。这个 Razy 为我们说假期我们俩去哪玩，
0: 家里蹲。
1: 哎，是的。然后还有就是山东广电一日游，
0: 对，
1: 华华说昨天和儿子打开与辉同行的定制月饼，吃了俩，料真足呀。
0: 现在月饼的口味做的是越来越好了，越来越不甜了。
1: 没错，那么也相信越来越好吃了。
0: 小米饭说了，不太喜欢肉松火腿蛋黄味儿。
1: 肉松火腿蛋黄味儿，
0: 元素太多了，
1: 就是做成包子它不好吗？
0: 咂么一口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1: 明天过节了，必须要来一首《相亲相爱》了。
0: 好。

0: 来，薛老师发来了威海的照片，哇，美极了，这样的蓝天，这样的白云，这样的绿植，我就想赶紧过去一趟。
1: 是他给我们推荐了让双节的时候去威海来一趟，很不错。
0: 哎是的，
1: 像远远看这小松树像给我们毕业一样。
0: 哎是啊，
1: 是吧，
0: 欢迎你来啊。这个你过来啊，你看这 Angel 在说有点阴啊，今天这个天儿。
1: 是 Angel 的这位朋友坐标是青岛。
0: 哎是多云的节奏，幸福的距离，他说早上好，周四打卡了，淄博小雨了，周四快乐快乐呀，希望放假的这一天活少事少，顺顺利利的。
1: 一定会的。
0: 哎，必须的啊。
1: 寒冷的冬天说了、说早上好，最近正在减脂期、忍到现在一直没吃月饼呢、听你们聊的我动心了，怎么办呢？
0: 吃一小块犒劳一下，
1: 套塑料袋吃，
0: 套塑料袋吃，塑料袋
1: 只咀嚼
0: 只咀嚼不咽下去，我天哪，别咬路了。

0: 现在16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他是李萌，
1: 是他是李宁。
0: 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生活当中，你突然反转一面，你就会觉得哇，原来是这样子的啊！虽然我在硬凹吧，你配合一下，觉得是的。然后呢，虽然说我叫李宁，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各位介绍一个品牌，它的名字叫做
1: 北面。
0: 之前它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出现过，然后现在深秋就要来了，深秋已经在脚下了，
1: 是
0: 初冬马上就要来了，所以说北面的冲锋衣，它也伴随着降温重新回来了。
1: 这真的是一个年度爆款的一个限时返场、
0: 啊、必须的，
1: 说不定啥时候就下架了，因为库存就在那里摆着。
0: 没错，先说北面这个系列，北面1990系列经典款，被称为户外六边形战士，经过了36年的市场口碑的考验，它依然是北面的最受欢迎的系列。
1: 没错，因为它既不像普通外套那样一淋雨就湿了、也不跟羽绒服一样臃肿闷汗，主打的就是一年能穿三季、十年不过时。
0: 没错，现在已经36年了，依然不过时。
1: 是的，
0: 唯一的缺点就是贵，它在专卖店要2000多起步。
1: 对，
0: 然后今天呢，我们全都是奥莱这个
1: 仓直发，
0: 奥莱仓直发、然后呢，每一件只需要599。
1: 是奥莱仓直发就一定是保质保真的啊，
0: 那肯定，而且就是说是你花原来一件的钱，现在能够搞一套，
1: 哎，真的是一家三口一人一件的价格也才3618。
0: 哎，对啊，你像我们对于我们这个成年人上班一族来说，它百搭，牛仔裤也可以、或者说是各种的风格的上班的衣服都没问题。
1: 对
0: 啊，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户外旅行，那么它都是 OK， 完全没问题的。不光是刚刚我们所说到的防风防雨，而且还透气儿。
1: 是的
0: 啊，不闷汗，这就是黑科技的加持了。
1: 是，而且现在在货架上的啊，黑白芥末绿这三个颜色爆款，目前还是有少量现货的。
0: 哎，没错。
1: 再就是孩子们也特别适合穿啊，不怕污渍。你像孩子们喝个可乐呀，吃个炸鸡蘸个番茄酱啊，轻轻的弄到衣服上了，一擦就掉。
0: 没错，
1: 孩子随便造，减少大家洗衣服的压力了。
0: 没错，因为我太懂得这个事儿的优势了。可劲儿造就行。
1: 是
0: 啊，你看价格合适，而且又是奥莱仓直发，保质保真。孩子能够可劲儿造，我们上班一族又能够通勤随意百搭，你说你要不要来一件？
1: 春秋冬三季全都可穿，关键是它每年的实用性实在是太足了。
0: 没错，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啊，然后呢点击关注，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你要问我谁是 MVP， 我说早间我们是 MVP， 但是在冲锋衣这方面，可能这款北面
1: MVP
0: 啊，1990它真的是 MVP 啊。切切切。

0: 那个都会错关键词的同学哈，这个罚你们去买三件，怎么听得讲？
1: 我说曾经的你这位朋友回复了1990，
0: 你不能回复1990啊，
1: 想追溯历史，
0: 你要回复秒杀才行啊。
1: 是回复秒杀，我们的链接就一股脑弹到您的手机上，大家点进去查看并且购买就可以了。
0: 没错，注意只能回复秒杀，你回复其他关键词没有用。只能回复秒杀，好不好？
1: 是，就是我们平台就这么神奇。当回复秒杀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给我们来聊聊最近你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呀。比如说彻夜蓝铃给我们分享来天气了，坐标应该是
0: 不知道。
1: 对，
0: 他说
1: 太阳偷偷的藏起来了，给我们问候早上好。
0: 是的，还有这个 Ribby 他说昨晚刷中国游泳队的视频，连碗都忘了刷，太帅了。
1: 还有小康昨天应该也看了视频了，他问说山东的张展硕7个项目能拿6金吗？
0: 我个人感觉7个项目他想拿7枚金牌，
1: 厉害。
0: 所以说我说最近的各位除了要可以看亚运会这个乒乓球比赛之外呢，也可以看看张展硕。这个你别说你碗忘了刷，你知道我们去年全运会采访的时候最受欢迎的比赛它就是游泳比赛。整个那个采访通道100多米，100多米长，你连只脚都伸不进去。
1: 而且我觉得游泳队太养眼了。
0: 你知道我跟你说个特别好玩的事情
1: 能开着麦说，
0: 能开着麦说。然后有一天我去的特别早，就游泳队那个通道100多米长，
1: 你先进去游两圈。
0: 我肯定不让我进的，我又不会游泳，我跳下去他肯定是包捞包活。
1: 不是让张展硕去救你吗？
0: 张展硕，对，张展，我去的比张展硕早。然后呢张展硕还没去呢我又去了，我是全场第一个去的。然后呢我就站了个好位置，等到比赛快开始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热身。
1: 对，
0: 他们呢会从那个池子里出来走那个通道回更衣室做最后的热身准备。然后呢有一家媒体的女记者就站到了我身边，我说你是来拍照的。然后只要来一串你知道吗，他就把自拍杆打开开视频录，就这样他够不着你知道吧。我说这样我帮你录吧，然后举了他的自拍杆给他录，然后都是游泳运动员走过来一排一排的过来你知道吗。每一个都像是男模一样啊，他的身材比小信先生的还要好。小信先生刚才给我们来了个图，有6块腹肌8块腹肌、
1: 至少是1、2、3、4、5、6，
0: 至少
1: 清晰可见，
0: 清晰可见，每一个游泳运动员都是如此。哇，都一排一排走过来，所以说所有的那个项目的记者是最多的。
1: 我怎么已经开始咽口水
0: 了？一会儿我也拍了很多，我可以发给你
1: 特别好。而且我觉得游泳运动员是不是都肩膀特宽？
0: 没错，
1: 臂展特长，腹肌特清楚，
0: 那必须的。
1: 有肌肉清晰可见，穿衣有肉。穿衣显瘦，脱衣有肉。
0: 是的，然后呢就是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减肥或者说想运动锻造自己好的身材，我想游泳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而且我觉得游泳不像其他的有氧运动一样那么痛苦，它还是有一些趣味性在的。
0: 必须的，
1: 玩玩水。
0: 对啊，在水里嘛，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说到张展硕了，说到徐嘉余了，说到汪顺了，说到这个潘展乐了等等的，还有这个徐海博等等的都是我们非常出色的游泳运动员。你说他们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双节，他们还在上班，对不对？
1: 那我们有什么理由
0: 啊？有什么
1: 躺平？
0: 对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和他隔海共振啊，因为我们都是
1: 追梦人。

0: 彩刮刮乐福利来袭，9月14号到10月14号，省内购买刮刮乐幸运日享额外惊喜，
1: 单票中100元赠100元刮刮乐，中60元赠30元刮刮乐，350万赠票送完即止。
0: 参与线上活动还能赢取平板电脑等福利。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5: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对于酒驾的危害我们已经有所了解，而毒驾的危害性则源于毒品的特殊机能，吸毒后产生的精神兴奋、妄想、幻觉等症状会导致机动车驾驶人脱离现场实景，判断力低下，甚至完全丧失，行为失控，具有攻击性，一旦驾驶机动车极易发生超速、飙车，甚至主动撞人、撞车等肇事行为，发生恶性交通事故的几率倍增。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如果因为毒驾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最高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7: 时间来到了7:32，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教育部消息，2027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民政部介绍，15、57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23号、神舟20号、神舟21号6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2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计收获16枚金牌。经合组织23号发布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

0: 现在37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0: 时间来到了9月24号了，国庆节就在眼前了，各位。
1: 是，中秋节更近了。
0: 没错，
1: 近在咫尺，迫在眉睫，势如破竹。
0: 明天就要迎来中秋节了。中秋节过完以后，马上就是国庆节，双节是紧跟着。那么在国庆节的时候呢，我们山东乐广播继续邀请各位出发去云南。这次我们有两个班期，各位可以来自由参考。第一个班期呢是10月4号出发，10月9号返程，往返6天。第二个班期是10月11号出发，16号返程，也是往返6天。
1: 是我们选择都是济南直飞丽江，去到核心旅游目的地丽江大理泸沽湖。这样就省去了大家在昆明再坐动车前往大理的一个4-5个小时的车程，把更多的时间放给大家，让大家尽情的游玩。
0: 没错，那么这两个班期的目的地啊，行程是完全一样的啊，只说这个季节去云南确实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因为第一，这个雨少，
1: 是
0: 啊，看的自然风光更加通透，尤其是泸沽湖，你看湖泊风光的时候，各位一定是要选择这样雨少的时候，去到泸沽湖才是绝对的能够看，把风景看得更加通透一些啊，这是这个季节去云南的一大优势。第二一个就是人少，你不管是4号出发还是这个11号出发，它人肯定是相对较少的。第三一个就是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
1: 是看各位的选择啊，如果说10月4号出发，9号返程呢，正好赶上了法定节假日，2天年假够够的。那如果你要想去刚刚好一个错峰的话，10月11号到16号可能更满足你的需求。
0: 没错，因为这条线路呢很成熟，它所以说是不挑年龄，然后呢可以全家一起出动的这么一个行程，
1: 而且确实不太累。
0: 不太累，你像丽江吧，这个玉龙雪山是坐大索道过去，上去，然后呢大索道当然给各位来准备好了防寒服和氧气的啊，这个没有问题。然后下来以后呢就是蓝月谷，蓝月谷你可以选择步行，我们也给你准备了电瓶车，两种选择都可以。然后完事以后呢有一个丽水金沙的演出能够看一看。你看丽江的这一整套搭配就很丰富了，晚上就在古城自由行嘛。
1: 对，包括一些独特的体验，我们给各位也安排了喜洲网红的小马车，安排了摩梭族的篝火晚宴来体验民族风情，还有乘洱海游船来感受大理苍山洱海的风光。
0: 你看这就是到了大理是这么个玩法了，是吗？那么到了泸沽湖呢，那就是打卡亲爱的客栈同款泸沽湖的猪头船，这个体验是非常棒的。而且
1: 别地儿没有，
0: 别地儿没有，是泸沽湖的一个独家独属于泸沽湖的一种游览方式，
1: 对，民族特色嘛。
0: 是的是的哈，所以说你看这一趟玉龙雪山啊，蓝月谷啊，洱海 S 湾啊，喜洲啊，泸沽湖的草海啊，等等等等，都给各位去经典的小众的囊括进来了。
1: 没错，而且整个行程一价全含，一个购物点，没有自费，绝对不强制消费。
0: 是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云南，能够查看详情，或者说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0: 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心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3: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1: 付辛博皎皎月光。
4: 我要的也许他。
1: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5: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1: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6: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1: 周深再一次见面，
7: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返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1: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8: 我做了个梦，我养育微风。
1: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9: 来忘掉呼吸，时间
1: 莫文蔚昨天今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2: Radio。7:4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3: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2: 哎，那么这个点位，我们都说双节将至了，有些时候我们是要给客户买东西啊，去请吃饭，但这个时候往往我们就是忽视了一组人，爸妈。是吧，我们可能想要给爸妈买点什么东西呢，感觉他们什么都不缺，他们什么也不要，就像一位朋友说的一样，出去旅行吧，他们觉得又浪费钱又给退了，心情又不好，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一样东西是感觉比较适合他们的，
3: 我觉得就是健康。
2: 没错，
3: 而且这个健康要用在平时，你不能说哎，我再通过去这个药品的干预啊，或者保健品你再去滋补，我觉得可能就不如食补来的更加放心一些。
2: 是的，而且呢就是一定要性价比高的，而且是真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这次呢，我们在双节将近的时候给各位上了一款西藏的精品虫草礼盒。
3: 是，虫草本身就是跟人参鹿茸齐名，位列在三大比较高端的一个滋补品之首嘛。
2: 是的，其实我们之前跟各位去过多次西藏，每次去到西藏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找我们的导游说，哎，哪有卖这个好的虫草的，因为往往我们都会在西藏买一些这个东西回来嘛，所以
3: 特色嘛，
2: 特色的。所以说这次呢，我们也是把它直接拿到线上来，让各位能够感觉到就是送健康的一种重要性。刚刚萌说到它是高端的滋补品，但是它确实是高端，不过价格这次我们给你打到了亲民。那么我们这次的套装呢，是每盒都是十根，寓意着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我们只要2.5折。如果说各位你要到线下去买的话，可能十根要卖到1596，
3: 是，
2: 但是我们直降1200，注意是降1200，到手只需要399。
3: 没错，如果平常这个节假日送礼的需求比较多，比如说自己的父母，还有师长，再就是重要的客户，买两盒呢，大家再送给你一盒，798就能够到手3份比较高档的虫草礼�盒。
2: 没错，
3: 你这样合下来一根是26.6元，
2: 没错，
3: 等于是一杯不到两杯的奶茶钱，
2: 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茶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
3: 是的，
2: 那么我们这次呢也是没有断草，没有裂草，没有黑草，是头七的新草，而且都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3: 是，而且是精品的免洗虫草啊，朋友们，大家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拿出来，直接去进行烹饪就可以了。
2: 是的啊，然后呢，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3: 秒杀，
2: 就能马上看到它，从西藏而来的2026精品的西藏头茶，给各位已经上货了。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不行，还我，
4: 是你们
0: 想过，还我。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在想
5: 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9: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8: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